0: 已经超过250人，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受困瓦砾堆下的生还者，部分靠近镇央的偏远地区交通困难，救援人员还是无法抵达。报道指出，这起强震造成重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7:34，强烈摇晃遍及哥伦比亚西部数百公里范围。周二余震持续，重灾区包括卡利和佩雷拉。卡利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95人死亡，949人受伤，还有239人受困，45栋建筑全部或部分倒塌，一所学校也因为建筑坍塌造成4名儿童死亡。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他表示全国将近2600人受伤，将近200人失踪，超过1100户住宅被摧毁，另外有8000多户受损。联合国警告，未来几天灾区粮食配送将是重要挑战，失踪人数也可能会继续增加。美国已经派遣灾难援助应变小组前往哥伦比亚，墨西哥也准备派出255名搜救专业军人和人道援助物资。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2: 幽浮停看厅，交通安全部落格。
3: 不少驾驶在路边临时停车，都会使用俗称双黄灯的危险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不过依现行规定，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违规的，如果遭人检举，可是会吃上罚单。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驾驶若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可处1200元至3600元罚锾。车辆靠边临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依停靠方向使用方向灯，而不是打双黄灯。双黄灯是有特定适用情境下使用的灯光。依照现行规定，当驾驶遇到突发状况，必须紧急减速，车辆故障，或在没有后雾灯的情况下遇到大雾、大雨，导致前方视线不良时，才能开启双黄灯。许多驾驶习惯在路边临停或路边倒车停车前，会使用双黄灯提醒后车，这种做法都不符合规定。此外，红线为禁止临时停车线，无论车内是否有人，有无亮起警示灯，只要在红线上临时停车，就是违规。而黄线区域则相对弹性，在每天上午7点至晚上8点之间只提供临时停车，且必须符合停止时间不超过3分钟规定。临停若随意占道，不仅会影响车流，造成交通堵塞，更可能间接酿成追撞事故。还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停车时应严格遵守法令规范，千万不要因一时贪图方便挑战公权力，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友善安全的行车环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5: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4: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5: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6: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八点十三分零五秒，天收听的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邓耀龙，来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明天开鬼门了。今天半夜呢，开鬼门了，就是农历嘛，农历七月到了，农历七月到了，那开鬼门会怎样？开鬼门不会怎么样，就诸事皆宜哈，没有任何需要你去特别就是个民俗活动啊。我说了，就是中国人呢，所有的这些呢重要的民俗活动呢，都是在晚上，跟人要约会元宵节，跟鬼要约会中元节，跟家人要约会中秋节，都是晚上看一看月亮拜月的民族。好，来，待会儿九点半钟有东南西北龙凤妹在丰富平台上面。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杨教授的国际新闻，那白后头。好，你刚听到的歌呢，是呢 Mr. O 的 Lucia。Lucia 是唱给成年人的最新的单曲啊 应该是 Mr. O 吧，对不对 ？Mr. O， 因为那 O 跟零 ，Mr. O。好，那 Lucia， 好，那就是光的意思啦。好，来先把呢生活资讯呢提供给大家。那咱们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哪儿，都跟大家呢说早安。早安，我看，名人的利啊啊，没有，就穿 T 恤吗？就 polo 衫喽啊。OK， 好，然后其他的再聊啥？我看互相问早安是吧？Andy 杨在洱海。骑单车绕洱海的，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事儿啊。好，来，天气的部分，今天，台风先不用管，因为跟台湾目前都没啥关系哈。那个皮路呢，甚至于降等了。那你再留意呢，如果你是要出国的哈，你去的那个附近呢有没有台风，你留意一下呢就好了。那明天，今天明天两天呢，都是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澎湖、金门及马祖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好，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台湾各地北部呢还有太阳露头的机会，不然这个呢大陆朋友怎么会乘着橡皮艇过来呢？对不对？顺便参观一下汉光演习。下一次呢，如果他真的偷渡上岸了之后呢，就直接参加汉光演习了。那你也不用再准备红军蓝军了，他自己呢就可以扮演了。来了之后呢，也就这么晃悠的，诶，那个橡皮艇呢还摆在那儿，也不知道，应该不是失去，他是说呢是因为失去动力漂到台湾来，谁知道呢，反正看起来在台湾这几天日子过得是还可以的哈。好，那又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海巡呢还都没发现。好了，天气可以就可以吧。本来呢可能是想来感受一下台风啊，但是没有赶到，那个白海豚呢也没上来。诶，不过他们来的时候应该是有遇到白海豚呢。好，那这个北台湾呢大概29-30度，南台湾呢28-29度，中南部地区呢都是阴天，外岛的马祖28.2度，金门27.2度，澎湖呢也是一样，测不到，反正也差不多了。好，那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所在台北市区的中正区的古亭站 AQI 指标45 ,PM2.5 8.7， PM10 27，臭氧49，所有数值呢都是绿灯的，都 OK。 但是古亭站呢，因为地灵人杰的关系啊，因为唐湘龙在这边嘛，因为飞碟早餐的在这里，好像是地灵人杰，那空品特好啊，所以呢你会觉得，诶，那台北空品还不错，除了这古亭区以外，全台湾呢现在绿灯呢没有几颗好了，东部地区还好了，大家都在绿灯，西部地区来讲呢，从这个巴黎现在在就是咱们的这个大陆朋友的 偷渡客大陆朋友呢登陆的地方呢，在巴黎的巴黎水岸上来了之后呢，反正巴黎呢一路一路往南到高雄屏东，大面积的呢都是黄灯，但是呢还没有太黄啊，所以还 OK。好，那澎湖呢是48，金门呢56，今天的空品呢普通。好，空气品质的部分，看渣打点名，有一款加密货币2030年渴望暴涨超过2000%，是吗？是有这样的加密货币吗？他说 Link 一种叫做原生代币呢，叫做 Link。哎，算了，这个呢不懂了，我就不说了，也没办法呢提供什么建议。来，不过先把这个你该知道的这些呢财经资讯呢提供给你。台股呢昨天收盘涨191点，涨百分之 0.43 齁，开低呢走高收盘呢收红 K。那涨百分之 0.43, 45,120点，成交量呢9020亿的成交量。那45,000高不高？不高齁的，这波的台股呢慢慢的在修复呢之前呢，就是说急杀大跌之后的恐慌心理。那整理之后呢，应该是有呢创高机会的。好，那台指期的夜盘呢，再涨194点，涨百分之 0.43。那台指期的夜盘呢收这个呢跟的现货之间呢，现在的价差呢非常小。好，陆港股呢，昨天呢都收黑，港股昨天跌261点，跌1.01%，25,675点收盘。上证指数呢跌0.82%，跌32点，3934点收盘。下午盘表现普遍不好。那沪深300呢也是下跌的。好，那雅股呢昨天日经指数涨 2.08%， 涨1360。
1: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2: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1: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中角湾好热闹哦，
4: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影趴海翻北海岸。
3: 那白天呢？
4: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5: 北海潮与火1、2、3，
4: 一级火舞尬电音，
3: 两处光影要北海，
4: 三重好礼享不完。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6: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7: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6: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7: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6: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7: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那个欢迎来龙餐厅。我知道是电影啦，我有注意啊，不要把它想得这么封闭好吗？啊，土德之瑞呢在武汉的东湖。啊，土德之瑞真是跑遍各地哈，每天好像呢打卡的地方呢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好，川珠丽呢在台东，台东呢又是九个太阳。然后夜雨天心凉说呢，郑州的雨水昨天晚上呢最大，不过今天好像呢也没看到积水的路段，只是晚上呢值守的人辛苦了一夜，好，没关系，平安就好齁、哦、好，那大家呢都有公安意识，那然后没有呢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就很好了。你看不管是之前的委内瑞拉，川普呢抓了马杜罗之后呢，委内瑞拉就大地震。然后呢旁边的哥伦比亚，这两个呢过去都是呢川普的眼中钉。然后哥伦比亚呢总统改选了之后呢，跟哥伦比亚的川普这个极右翼的上台了之后呢，才三天了之后呢又大地震。啊，现在呢南美洲哥伦比亚呢跟呢委内瑞拉呢都很惨啊、哦。好，然后来其他的大家呢各自聊天了、哦、先不说，来把这个刚的财经这资讯呢，这个比较重要。那刚讲到雅股呢，因为日经指数呢昨天没有开市齁，今天开盘了之后呢涨41点，涨0.06%。南韩综合指数呢现在开盘了之后涨 1.27%， 6425点呢最新的点位。那欧股的三大指数呢，英国呢跌 0.16%， 德国涨 0.42%， 法国跌 0.13%。 美股呢费德曼到底收红了，费德曼到底震荡了之后呢收红，其他的呢都收黑。道琼跌 0.34%， 跌184点， S&P500 跌 0.32%， 科技类股的 NASDAQ 跌 0.6%。 费德曼到底呢盘中呢最大的涨幅呢大概有 1.5% 左右，接近 2%、啊、但收盘的时候涨 0.87%， 12098 点，那涨了104点。好，那因为费半呢收红哈，所以呢跟雅股联动的呢收红的机会呢就会比较高一点。韩股、台股跟呢费半的联动性呢比较高。好，油价留意一下哈，北海布兰特原油呢现在来到 89.33 美元呢，又来到了这一波停火前的高点的附近，又接近了90美元了。那为什么又冲高呢？冲高的原因呢就是虽然呢没有相互炮轰啊，但是不管是曼德海峡，那胡塞组织呢在曼德海峡呢打了一条船呢，有造成伤亡。那美国川普呢昨天说啊，霍姆兹海峡现在是开放的，很抱歉呢，只要你经过了之后呢，啊，譬如说要靠近呢伊朗的船，美国打，那不靠近伊朗的船呢，伊朗打。好，所以呢霍姆兹海峡呢现在仍然是在动弹不得的情况。好，所以伦敦的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就持续的上涨，从之前的70美元呢一路谈，现在又谈到90美元。油价上涨，反正基本上这都是川普的压力啊，那就看出川普怎么去收拾。好，那黄金白银呢昨天一度呢都冲高，黄金昨天一度站上4400，现在在4378点。那今天亚洲盘开盘的时候呢涨11美元，白银呢，白银昨天呢冲上65美元，现在在64.88美元每盎司。好，那比特币的现在跌311美元，现在63663美元，跟昨天呢差不多。好，那美股的盘面上面呢留意一下，盘面上面亚马逊跌 2.09%， Alphabet 呢跌 3.84%， 这都是 AI 的概念股。但台积电硬体股呢表现的相对比较好一点，台积电呢涨 0.63%。 那其他的艾斯摩尔涨 3.8%， 超微呢涨 1.1%， 海力士呢涨 4.7%。 好，那硬体股呢今天呢表现呢比较强势，那这几天呢强势的 SpaceX 呢回档了一下，跌了 3.993%。 好，这些呢摆在心里面呢当参考，那其他的呢就9点钟开盘之后大家呢各凭本事。来，接下去的时间呢交给呢姚明杨教授，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那国际新闻的时间，那线上呢为大家呢提供国际新闻的，那现在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的杨明杨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1: 江龙，大家好。
0: 好，早安。来，今天呢，从哪里开始？从那中东情势开始。
1: 好啊。
0: OK。
1: 对啊，因为川普这两天，你看又放大话。
0: 是。
1: 他第一个是他说，本人对伊朗啊有三套妙计。
0: 嗯。
1: 然后呢，他听到伊朗要求美方要提供3000亿美元的赔偿。来交换开放赫姆兹海峡啊，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这不是伊朗官方的说法。
0: 嗯，
1: 然后他马上就发文说，伊朗要赔偿过去50年间啊杀害伊朗数十万无辜抗议者啊，然后呢，尤其是5个月，在过去这5个月之内，已经造成52000人丧命。啊，这些数字我都不知道他哪里来的。
0: 对，没错，嗯。
1: 那然后呢，要提供这个更多的赔偿，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哈，其实整个伊朗跟美国这个战争呢，现在就是非战，非和，因为你刚才讲，赫姆兹海峡其实各自管理一半，
0: 对，
1: 各自封锁一半，
0: 对。
1: 那当然，大部分的船只还是过不去的，同时在。就是美国这边，当然所谓的三套策略是什么？三套策略呢？就是监视、打击，然后呢经济压力。
0: 嗯，
1: 但是他有打击的能力吗？现在，因为他说他要保留再次强力军事攻击的选项。如果谈判破裂或威胁程度提升的时候呢，他就会随时狠狠的打击伊朗。那现在问题关键就是，整个萨德飞弹已经库存用掉70%，爱国者飞弹用掉65%，然后呢，战斧飞弹也用掉50%以上，所以根本就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光现在弹药的库存都不足以去威慑俄罗斯跟中国。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是国防部开始在放话，也就是他可能接下来对于伊朗的打击啊，这个攻击其实已经是力有未逮，那看到中部司令总部的凯恩也说，
0: 对，
1: 美国现在应该要寻找一个退场机制，他指的是军事的退场机制，所以大概川普的三项策略当中发动猛烈的军事攻击这个选项，我觉得短期内他是不会做，也做不到了。所以呢，现在他就密切的监测跟观望，以及持续的实施经济压力。那这不是跟战前的时候一样吗？
0: 对啊，没有错啊。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6月17号他们在瑞士进行和谈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开始谈了几天就认知到哈，不能再谈下去。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和谈的协议，因为这个会让伊朗成为正常国家，也就是说他在中东不只是控制赫姆兹海峡，得到美国的冻结的资产，甚至解除制裁，那他当然就可以恢复他的经济，持续革命政权的控制，那同时呢，其他的大国也会协助他，那这个时候他不就成为可能中东的最主要影响国家之一，而海湾国家这个当初美国是以军事驻军换取保卫他们的安全，换取他们对美国的支持，尤其是石油美元的支持，那后面这个东西就完全破灭掉了嘛，所以当然以色列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认为说不能跟伊朗谈下去，那可是也不能打，那怎么办？那就再打一波试试看。那所以你看，从7月7号开始，在第二波的这个攻击啊，第一波是2月28号到4月7号，38天；第二波7月7号到这个7月底，基本上就是再输的一次。所以他现在只能非战、非和啊。可是这个问题有3个问题：第一个，赫姆兹海峡还是伊朗掌控？绝大部分是伊朗掌控。那你看到最近还有一些船舰开始这个不听美国的话前往伊朗的港口，然后呢这个美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控。
0: 对。
1: 第二个问题是，
0: 不，他今天早上炸了一招了，
1: 对，他今天早上炸了一招，所以双方就是各自在做各自的这个封锁跟管制，
0: 没错。
1: 可是双方也都知道，不能百分百让霍姆兹海峡完全的堵住，因为那个会造成国际油价的这个变动，然后呢，伊朗也无法取得至少部分的经济上的这个就是说收入，因此。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比较严重，那就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沙特还有巴基斯坦组成了一个叫做麦加协议，也就是三国的军事防卫联盟，这个问题其实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这个区域基本上是美国是独家生意嘛，
0: 没错，
1: 而且是所有的独家都是针对伊朗而来，现在居然是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盟成员之一没错，但他是北约里面很特异独行的，那巴基斯坦更不要说了，他是中国的巴铁，所以这三个国家形成一个类似像北约的一个华盛顿条约的第五条，就是说相互的防卫同盟，但是他跟北约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境外国家的军事驻军，北约都是美军驻扎在大部分北约的国家，但是呢他也成立秘书处在沙特阿拉伯，他也去做相关的军事的协调，

0: 一方面当然西方的解读说它是针对伊朗，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根本就是跟美国说不，它是要让中东去美国化。也就是说过去主要都是由美国，要不然就是都打下来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要不然就是都是美国驻军，所有的这些海湾国家都是美国驻军，海军、陆军、空军，然后呢外面还包了一个中部司令总部，在外面还有英国的 Diego Garcia 这个岛，然后呢整个就是在包围的伊朗，除了巴基斯坦之外，但巴基斯坦跟美国关系也不错了，所以
1: 他毕竟是还有 F-16 的国家，
0: 对。然后以色列当然这也是在外面摇旗呐喊，在里面摇旗呐喊应该这么说，所以现在你看到他打了伊朗之后拿不下伊朗，变成非战非和啊，然后呢霍姆斯海峡也失去控制，同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被炸之后呢，因为霍姆斯海峡持续的无法通行，至少美国的军舰过不去了，所以海湾国家地区的军事基地到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这个时候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巴基斯坦，你不觉得一方就是北约，另外一方就是中国的巴铁，也就是在中美之间他寻求这两个代理国家跟沙特之间的一个结合，但是呢又走出他自己本身区域的自主性，其实就是要把美国力量现在从海湾地区慢慢的排除出去。简单的说，这里面已经不是美国说了就算，这里面已经不是美国的独家生意，在中东也不是美国独家称霸。美国短期内是不会退出中东的，他还在这边有中部司令总部，还是有一些军事基地。至少他在阿联酋、在约旦啊，这两个还是他非常支持的铁杆这个盟邦，还有以色列。所以这里面当然跟讲到的地缘政治、能源的因素，美国也不会放掉这块大饼。可是我觉得整个情势已经变得不是单纯只是霍姆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跟伊朗之间的和谈问题，甚至不是单纯伊朗是不是会发展核子武器的问题。短期之内伊朗不会，也大概不需要去发展核子武器，他控制的霍姆兹海峡就已经足够有他的影响力，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就看到在这个区域最重要的是大家开始这个石油美元会动摇了，因为本来就已经跟中国大陆跟一些国家开始采取就是本国币交换或者是人民币支付的体系就进来，那你现在看到美元在这边的影响，当然这个美元石油美元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安全换美元嘛，然后呢买了美元，卖了石油之后换了美元去买美债嘛，所以这个石油、美元、美债，这是一个闭锁的循环，来建构出石油、美元跟美元霸权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啊。当然，美元霸权有不同的支柱，但是石油、美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环节在这个伊朗战争之后开始受到动摇。
1: 好，我们呢，待会儿呢，下一段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汉光演习的情况。好，不过呢，永明刚提到的，就是对了，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情。起码在整个的二战结束之后，1948年，那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在当时呢，大家所追求的双重建国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呢，就深度的成为呢中东地区、西亚地区的所有的冲突矛盾的根源。好，那走到今天，美国也以控制呢整个的阿拉伯世界，控制了中东地区呢，为他在当地的核心任务。我说他的司令部都叫中央司令部了，可想而知。好，那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呢这些呢以能源为主，以这个呢能源之上的美元呢为主体所建构起来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最近呢，美国的一些声音在提醒川，就跟川普讲说撤了没有关系，现在呢和我

0: 这海峡呢对美国并没有这么重要，这是真的。就是直接来讲，美国现在不再依赖呢中东的能源，这大概呢没有什么问题，顶多是油价波动的时候呢间接呢受影响。可是大家呢对于呢巴基斯坦，对于因为巴基斯坦现在确实已经有大概12000人的部队呢，现在已经是进到了沙特，然后呢土耳其呢也进来。你看他们的这个内容，虽然没有详细的文字，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有特定的。防御对象，反恐是他的目的，军工呢是他的目的，来进广。
1: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赏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我们是
4: Jumbo 幻蓝小熊。
5: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6: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7: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8: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9: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5: 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0: 想拿高薪，小心求职陷阱。面对各种招募讯息，请牢记7步原则：不缴交任何费用，不购买产品，不办理信用卡，不盲目签署契约，重要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明饮料，绝不从事非法工作。遇到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请勇敢拒绝，立即停下来，多查证，保护自己最重要。提高警觉，就能远离风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供。
11: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0: 飞龙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元龙。好，那刚讲到的这个的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呢跟沙特本来呢就已经呢有这个呢有防御同盟、军事同盟，而沙特巴基斯坦动作很快，巴基斯坦很快呢就12000名的巴基斯坦的在军人呢就进来了。那同时呢一些的巴基斯坦装备呢，中式的装备或者枭龙这种跟中式合作的装备呢也已经进来了。那会让大家意外的是说呢，土耳其也进来了。那土耳其进来了，当然一方面，既然叫做卖家防御协议嘛，卖家防御协议表示这个防御，这个呢，这个三国的防御协议的重心，以及呢发动的主要的发动方呢是在呢沙特，是在卖家，它不只是什么逊尼派的圣地啊，而是它就是告诉你说重点呢是在呢沙特，所以这里面极端的没有安全感的，需要保护的，需要土耳其的军工，需要呢巴基斯坦的这个核武器的是沙特，沙特也说了这个防御协议。在发动的时候呢，不是这一波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那甚至于呢土耳其呢都已经讲了，就是伊朗并不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防御协议的防御的目标。那如果不是伊朗，那是谁呢？其实沙特的讲，沙特说呢是从这一波的加萨的危机发生了之后，那他们就开始呢在呢筹组这样一个联盟的关系。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当土耳其进来的时候，只要土耳其进场，那这个防御联盟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好，那这个呢以后呢慢慢的会越来越清楚。那以色列人呢自己呢都充分认识到说呢，这个防御联盟呢是冲着以色列来的。如果埃及也进场，那就更清楚，那就是以色列这个颇有呢当年呢上个世纪70年代那这个以阿呢大乱斗的时候呢那种呢六日战争时代的那种的中东的氛围。只是呢当时在场外的巴基斯坦，场外的土耳其呢现在呢都准备要进场。好，来我们就继续呢透过呢 连线，那跟在我们线上的呢文化大学的讲座教授呢杨明杨教授连线。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汉光演习，今年的汉光演习我觉得他在相当程度上，譬如说这个呢对网络降速啊，你在网络降速的这几天呢，其实我相信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使用 LINE 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都感觉我的手机呢怪怪的。好，那但是呢这个呢有一点在考验呢台湾的民众，那 受虐的忍受程度。好，但是总体来讲呢，汉光呢，汉光所呈现出来的现在的演习的太阳，从民众的角度来讲呢，从媒体的角度来讲，你显然从它公关的效果，或者说要提振人心的效果，看起来呢是办不到的。好，那今年的汉光的看点是什么？袁明怎么看？
12: 今年的汉光的看点，当然媒体上的报道你看到有几个突锤的现象哈，战车的盖子掉了，
0: 对，
12: 我们台湾自制的无人机的尾翼掉了，那甚至呢货车运载炮弹，结果炮弹掉落满地，那这些当然我觉得还是也许大家可以去理解忍受的，因为国防部都解释说战车的盖子螺丝没锁紧，那无人机啊，预期啊，就是有一些材料的问题，然后呢，炮弹啊，绳子没绑好，这种好像不是很军事演习，好像你在送瓦斯的那种感觉，好像里面出的这种小错误。
0: 哎，这比喻很好，我觉得在路上如果碰到那种送瓦斯的货车，你会发现他如果没有绑牢在那边滚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很害怕。但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演习的时候，弹药是用你看不出呢外观的这些民间的货柜车呢在运送那辆吊弹药的货车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能想到里面呢放的是弹药吗？你能够想到里面他告诉你说呢没有装引信，所以不会爆炸？我哪知道啊！现在经过你身边的货车，一个白色的一个大货车，那个竟然是装弹药的。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那如果演习的话呢，那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些军卡那在路上跑来跑去？因为在运送部队的是游览车，你不知道运送部队游览车，因为我在台北街的我常看到，我看是最近的台北市区里面游览车很多，就是一般的我们如果旅行或者中南部呢长途走的时候那个游览车，可是上下的呢都是呢阿兵哥，所以呢用一般的民间的游览车呢在送军人，用一般的这些民间看不出呢外观的货卡呢在送弹药。好，你继续。
12: 对，弹药不是应该放在箱子里面运送吗？它为什么真的跟瓦斯一样，瓦斯桶一样，就一绑起来，结果没绑好，就会掉下来呢？那当然，这些我们就不讲了。不过他这一次强调的是叫实战化，还有去剧本化。也就是说，真的是模拟敌方军事进犯，然后呢，网络也遭到攻击，所以在后勤资源、海岸防御、民间资源动员啊，都纳入到相关的演习。整个演习时间长达10天9夜嘛，那这里面当然你到处可以看到这个美语老师，也就是超过100多位美籍的顾问嘛。
0: 他现在越来越公开哈。
12: 就是完全公开了，
0: 对，都完全公开。以前都要遮遮掩掩的，戴个军帽啦，换个便服啊，或者呢躲在镜头的外头。现在没有啊，现在呢就完全，这个走在阳光下。
12: 对，而且实际上在台湾的美语老师是十倍于这个目前汉光语演习所看到，起码超过1000多位哈。那美元的装备也是美军的战术，然后整个你看到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些演习检验台湾啊面对可能的军事冲突的战备能力，能不能在战时的时候真的打起来做防御，部队如何分散，指挥体系如何维持，后勤能否持续，然后呢到了甚至连到排的这个单位，如果说通讯或指挥体系混乱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所谓的去中心化的自主的这种指挥、自主的运作防卫，这些都是在就是相关的演习的项目当中哈，以及你看到他为什么会在北部、中部手机断讯、网络减速，他就是要看整个社会能否支撑战争啊。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啦，除了检验相关的这些战术啊，以及部队的作战能力之外，其实对整个台湾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训练，
0: 嗯，
12: 整个台湾，也就是让我们对战争来临之后可能面临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防卫的这个作为，或者是手机断讯，要先有历练，
0: 嗯，
12: 经历，然后呢，心理准备，啊，而不是说光是过去的汉光演习只是在军队自己的范围之内，然后呢，时间不够长，他没有真的呈现在媒体，而且你看到这次他让媒体完全就拍，
0: 嗯，
12: 也就是说你就算在旁边的你的家里旁边的街道没有感受，但是你在电视上感受到，哎，他各个项目，所以也就是让你真的感受到战争来临可能的情况，避免啊这种突袭或者是战争真的来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准备，你可能一下子心防或者是这个社会韧性就会断裂，然后呢崩解啊。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其实可能是在让整个台湾的社会认知到，哎，战争可能来，然后可能会怎么样的发生，然后会有怎么样的不方便啊，让你先演练一下这种社会演练呢。我觉得反而是这一次整个汉光演习啊一样重要的剧本。
0: 嗯，好，那像这样子一个演习，当然大家在讨论，就说你除了美方的参与，然后动员的部队演习的科目，今年呢可能大家呢最在情绪上面，在感受上面被动员的最多的呢，就是呢网络降速，就是呢然后可能呢会断网，那让你回到网络的新石器时代，那可能呢会用2G 连 3G 呢可能都用不到。好，这你也不能说他呢在一些的情境设想当中来讲呢不认真，他都已经呢在考验城市韧性啊。但是我说其实是在考验呢，就是呢老百姓呢，就是说呢对受虐的忍受的程度，而且呢
12: 也没错，
0: 对，而且更莫名其妙的是，就是卢秀燕昨天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断网呢？第一次呢是在中部，第二次呢是在北部，那南部都没有事吗？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两岸发生了啥事的时候，南部呢是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战争的。那这个呢，显然有选举的考量。你明明知道呢，你如果设定了断网的时间，这几天中北部的网络确实是有问题的。那因此他知道这是扰民。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扰南部的民呢？就只敢在中北部呢搞这些事儿呢？
12: 政府的解释是，
0: 嗯，
12: 汉光演习在南部的时候是上午，
0: 嗯，
12: 然后呢，上午断网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投资买股票。
0: 哎，太客气了吧？这个那也可以排下午啊，跟我们一样啊，干嘛呢？
12: 没有，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军如果打南部的话，应该是上午打，而且不会影响到大家买股票的时间。
0: 鬼扯一兜，
12: 鬼扯啊！
0: 对啊，
12: 我觉得这里面现在大家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前面讲的是，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结束嘛。
0: 嗯，对。
12: 以及他也许希望做哪些测试，美军的战略测试，以及真的战争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中央这个统一指挥的时候，各个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有社会参与、社会韧性，或者是让你心里有准备，啊，
0: 嗯，
12: 就他告诉你，我不是真的在喊狼来了，因为狼可能真的来了，但反而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想，对岸只是一批狼而已吗？
0: 嗯，
12: 解放军现在的军武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他采取的各种的可能的打击，我们这样子的汉光的演习的因应，够吗？然后最重要的是，当你每一次要花大钱去买国造潜舰，现在讲无人机，你有没有去看到对岸的海军力量、潜舰力量、反潜力量？然后呢，再告诉我们，我们要花这个钱去做国造潜舰，足不足以来去做这个相关的防卫或者是抗衡，
0: 嗯，
12: 然后呢，无人机，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一大无人机制造国家，
0: 嗯，
12: 八成的商用无人机都是他做的，光是在九三阅兵去年，他展出的军用无人机，我们在未来防反无人机作战方面做到什么程度？
0: 嗯，
12: 审计部就告诉我们呢，台湾的反无人机的作为， 严重问题。那你现在就要去做一个无人机产业，商用无人机产业没有人会反对，
0: 嗯，
12: 国民党也支持。军用无人机要怎么样去发展，
0: 嗯，
12: 啊，那必须要讲啊，其实现在在国际上美国各方面呢都在做就是讨论，也就是不管是2027年、2028年或这个更近或者再远一点，如果两岸发生冲突会怎么样的这种战争形态，
0: 嗯，
12: 除了登陆轰炸或斩首，就像这一次就是韩广演习演这个像范木项目之外，也就真的进入到台湾内部来，他们现在光连封锁哈都有4种封锁的可能，
0: 嗯，
12: 最近一期上个礼拜的美国的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季刊啊杂志就有一篇讨论，最近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都说，
0: 嗯，
12: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用武可能封锁是第一，这个可能是第一步会采取的，
0: 嗯，
12: 所以哪四种封锁？军事封锁，
0: 嗯，
12: 上隔离，能源围困，
0: 嗯，
12: 第四种就是最近上个礼拜在外交杂志所讨论的火力封锁，
0: 嗯，
12: 军事封锁我们了解，海上隔离是指的用海警，
0: 嗯，
12: 能源围困是针对台中、高雄的天然气轮还有油轮的进口，然后呢，火力封锁是指针对港口直接用火力覆盖，然后造成瘫痪，使得台湾的进出口都受到影响，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国际上的这些对于台海的军事冲突的讨论，倒不是说他们是在鼓动战争，而是国际上现在认为在整体的氛围跟情势看起来，不管是中美之间的军事上的进展竞争，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发展，政治上习近平进入第四任，台湾2028年的总统大选谁会当选，以及两岸的问题，还有看到中国大陆不统儿童各个方面，从外交法理到海上执法，他们觉得台湾可能面临到真的会有要处理的一天，而且就是眼前，那哪一些可能的做法跟封锁的种类，现在一个都在讨论呢，
0: 嗯，
12: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国际上都有这样子的认知，都有这样子的就是在做推演啊，学术的文章也好，专业的讨论也好，都有，这个真的已经不是在喊狼来了，我的感觉，
0: 嗯，
12: 啊，那因此特别你看到这一次李毅阳在日本，
0: 嗯，
12: 啊，抗议长期的这个东西，也就是他想去突破，
0: 嗯，
12: 这个外交封锁、不统儿童的法理这个战争，那但是呢，你再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凸显两国论，我觉得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嗯，
12: 然后再回来看看我们的汉光演习。
0: 对了，主要是不会成功了。好，时间的关系，感谢友们的连线，感谢。
13: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2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14: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3: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14: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3: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14: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3: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14: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如果您是政府机关或公家单位，刚好在寻找安全又可靠的云服务商，数位通国际 GWS Cloud 将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 GWS Cloud 云服务多项 ISO 资安认证加持，连续8年通过政府审核上架采购网，让您安心采购，放心使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拨打0800-880-668 0800-880-668。
16: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17: 为爱主打星罗大佑，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卷入贪渎案，新北地检署指挥检调，兵分八路前往王威元位在三重等地的办公处所搜索，带回王威元等人到案说明。经过初步侦讯，制作笔录之后，今天凌晨3点多移送新北地检署。稍早，检方谕令王威元以200万元交保。台东检调侦办农路拓宽涉及图利案，昨天以证人身份约谈台东县政府秘书长卢协昌、交通养护工程处副处长马志安以及吴姓前承办人，今天凌晨都请回。立法院昨天下午协商总预算，院长韩国瑜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五度缺席协商多次动怒，成为政坛焦点。媒体人王浅秋稍早在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节目中说，他认为这其实是角色问题，韩国瑜是立法院长，就必须让朝野赶快协商。
4: 当然也有深蓝支持者骂他说，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党内的立场跟意见是不是立场是一定要跟国民党完全一样吗可是我相信这个是角色的问题，他是立法院院长，必须让议事能够尽快朝野之间得到协商那为什么五次的缺席是一个这个傅昆萁的讲法，副总召是说我这个叫做软性的抗议，对民党无理的各种的这个做法蔑视立法院，那所以他是说要帮韩国瑜，哎呀你委屈辛苦了可是这一次我觉得就道理来讲，该开的会那么就是要到，要不然就是直接扬言不用到了嘛，八月底延会再延什么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的问题不管两个人过去有没有其他的意见不合，就这件事情来讲总召恐怕是必须要妥善的回应，让这个议事可以正常的来运作
3: 而国际事务专家国民党籍的介文吉则是认为不严重，但党中央应该出来协调。
5: 现在这个事情我认为不严重啊，我认为不严重啊，这任何政党都这样啊，这个才是真正这种力量会出来的。那也让党员，过去我们这个中国国民党是什么，是一直被人讲说威权式政党嘛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不同的声音出来啊，然后有讨论的空间就讨论，有协调的空间就来协调。那我是呼吁，就是说这个党的中央党部应该出来协调，因为这两位都是重要从政同志嘛，对，都有实际的社会影响力，而实权都有实权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是说一下我就很了解这个背景，一定是有一段长期的协调。现在情况的话应该就是发挥党的力量，来让两位重要的从政同志啊，在这个问题上啊，各自的立场可以讲清楚。
3: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最新一波攻击再度使用北韩提供的弹道飞弹轰炸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当地一座大型钢铁厂遭到攻击，有7名员工死亡，至少24人受伤。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周二以锆石及音速飞弹、导引炸弹以及北韩弹道飞弹密集攻击扎波罗热。遇袭的扎波罗热钢铁厂指出，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员工正赶往避难所时遭到飞弹击中，有7个人死亡，工厂也被迫全面停产。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攻击了当地一座冶金工厂，但没有回应是否使用北韩飞弹，北韩也没有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现在已经无法在没有北韩增援的情况下持续战争。他警告，北韩飞弹和军人投入实战越多，平壤就越有机会修正武器缺陷，累积作战经验，对于其他国家也可能构成威胁。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从2023年底以来已经向乌克兰发射数十枚北韩弹道飞弹。乌克兰情报官员日前更指出，北韩一支飞弹部队已经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可能配备120枚弹道飞弹和6具发射器。泽伦斯基声称，俄方准备部署3到5万名北韩军人协助作战。记者戚海伦报道。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87点，来到6688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38点，涨幅2.18%，来到6483点。 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白天双北桃园市和彰化县高温36度以上。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6: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7: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6: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7: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8: 哦，天气好热哦！
7: 走，带你去台湾的阿尔卑斯山，今夏最夯的避暑胜地，亲近纳鹿湾度假木屋，远离尘嚣，沐浴山林，拥抱大自然。夜幕低垂时，有银河际星空导览，带你走入一场星光疗愈的漫旅。
8: 哇，星空疗愈，一次拥有！
7: 上网搜寻亲近纳鹿湾0492803088，
9: 预约你的星空假期。
10: 好事集不得不推荐，
11: 谁说健康饮食只能吃得上修行，优质蛋白质也能是人间美味。国木小薰严选国产鸡肉，以疏肥的方法锁住鲜嫩，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今天泰式，明天照烧，后天再来点椒麻或西西里番茄，每天都有新滋味，怎么吃都吃不腻。国木小薰疏肥鸡胸肉，风味鸡腿排，等你来选购，
10: 立即上好事集02-2362-1968。
12: UFO Superstar，
13: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维。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轩的 Summer， 大家早安。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的生活同乐会在飞碟联播播出，我是主持人萧同文，谢谢大家都跟我一起啊。今天是115年8月12号星期三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状况。哎，有人说时间过得好快，又要过今年的中元节。还没啦，还没那个农历。对了，今天应该是今天，对不对？今天晚上，今天是8月12号嘛，哈，然后到今天的凌晨啊，8月13号就是农历，应该说是今天的11点吧，是不是？应该是算今天晚上11点，对，应该是这样算。今天晚上的11点呢，就是这个农历7月1号了，哈，俗称的鬼门开。那所以接下来呢，可能在整个月份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普渡的活动啊，这个家家户户或是社区的哈，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哦。这个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我们昨天有看过嘛，就是哇，就是一种大乱斗的状况很多。但是大家当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是跟台湾有关的。现在看起来其实没有，你看这上面虽然有一种大乱斗的状态哦，但都离我们相当的远，反而都是去日本会影响的比较大。那台湾现在，那你说可是最近天气实在是感觉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水汽很多啊，云层很厚啊，这个主要是西南风和南海的水汽，所以未来一周的天气大概都是维持不稳定的状况。那我们就来看看哦，今天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的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请注意啦。其他地区呢，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温度方面呢，32到35，大概高温可以到这边。桃园以北跟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整体来说你都会觉得闷闷热热的，所以你看哦，在早上九点钟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哈，你看就切成两边嘛哈，南台湾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阴哦，就是天气比较不容易看到太阳，因为云层比较厚，北部的话还偶尔可以见到太阳。那但是呢，不是说有云就比较不热，还是挺热的哈，因为是闷热的感觉。那西南风今天是偏强的，所以呢新竹、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提醒一下，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还有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从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的沿海从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涨潮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所以低洼地区要特别留意。未来一周呢，西南风都会持续带来南海的水汽，加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变化比较大。尤其要提醒就是中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跟东半部也要注意，因为也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那大家有觉得今年的天气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不一样，或者是让你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吗？齁，那我们就来看看哦，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天气的展望大概会如何。其实也不是下半年了，现在都已经八月中了。那比较要注意的可能还是声音现象哦。声音现象的时间影响的时间可能会再拉长，因为气象专家林德恩呢，他在脸书粉专林老师气象站发文说，今年五月到现在声音现象持续发展，所以中太平洋到东太平洋赤道海面的温度，尤其是表面的温度还是高于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赤道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异常也是符合声音现象的特征。所以这个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最新的评估指出，声音现象今年底持续几率达到100%。到了2027，也就是明年的春季之前，还是有95%以上的发生几率，持续如此高的几率恐怕会延续将近一年。那所以影响会是什么呢？当然大家就会想要问啦。这个声音哦，是全球气候系统中最重要的年纪变化之一，通常会造成全球的平均气温偏高，所以过去很多创纪录的高温年份都跟强烈声音事件有关。那在声音发生的期间，台湾这个台风的生成位置会比较偏东， 偏南，但直接侵袭台湾的数量不会，不一定会增加。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看。
1: 间谍放送，
2: 长大才知道，那些刺总是伤了最爱的人。

莱美奖入围肯定，新生代最具代表性创作女歌手，延续细腻坦白的创作风格，以更成熟的音乐视野，写出一首首直抵人心的作品。

0: 葛雷西2026全新专辑《地狱之女》。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3: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2: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中角湾好热闹哦，
5: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4: 那白天呢？
5: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6: 北海潮与我一二三，
5: 一级火舞尬电音，
4: 两柱光影要北海，
5: 三重好礼享不完。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7: 耶，我是卢广仲。

9:23，我是童文啊。刚刚有讲声音现象，对不对？会延续到年底哈。那到底声音发生期间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刚刚有讲了，台风生成的位置就比较偏东偏南。但是呢，因为这个台风生长发展之后的路径比较长，所以它的强度发展时间会比较充足，强台的比例也可能会跟着上升。虽然直接侵袭台湾的数量不一定会增加，但是秋台活动延后的可能性也会增加。那如果说这个声音现象发生在冬季，因为现在看，刚刚不是有讲嘛，就是说，认为在2027年的春季之前，基本上它还是有95%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就会是在我们的冬季还是会有声音现象。那对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就是东北季风的强度可能比较弱，也比较不容易南下。那冬季到隔年春季的气温可能就会高于气候平均值，换句话说呢，暖冬的机会将会增加，发生几率约在60%左右。去年说是冷冬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到11、12月的时候都还是觉得怎么那么热，但是突然间砰，那个温度就掉下来，就变超冷。所以今年他说是暖冬，因为声音现象，所以你看今年夏天也热啊，那意思就是反正就会一直热到冬季哈。所以呢，其实所以今年冬天大概这个保暖的，去年保暖用品那个大家买的超多啊，今年大概就暂时不用。好，这个很重要我都觉得啊，像是做这种商品的这个厂商都要很认真的来看一下天气的预测。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还有什么讯息。这个我先来跟大家这个简单的提一下好不好？因为真的蛮多人擦这个止痛药膏，然后呢，就是好像把它当这个，当乳液在用一样。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吧，我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觉得啊，止痛药不要多吃啊，但是怎么疼痛贴布哦，然后这个抹的这种药膏擦没有关系，这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呢，它一样，尤其是经由皮肤吸收直接到血液里面哦，它其实是更快的。那大家不要忽略，也就是说，你一天的止痛剂的量哦，你不能只算吃的，你要把贴的擦都算进去。因为呢，就已经有医生提醒哦，那么有一名74岁的妇人，这是在国外，她因为肩颈背痛，连续6个星期大量使用消炎止痛药膏，期间用掉了3大条药膏，后来就出现了双脚水肿、呼吸急促的症状。就医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蛋白尿严重，肾功能急速恶化，甚至一度需要紧急洗肾。所幸呢，后来发现是这个药的影响，所以赶快停药接受治疗，他的肾功能才逐渐恢复。哇，他都74岁了。所以肾脏科医师呢就说，很多人都觉得外用药没有关系，但并非如此。像这种外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它的全身吸收量虽然只有口服药的5%到10%，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觉得哎呀，我就当保养啊，没事就来擦两下。使用过量的话，还是可能会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提高，然后影响到肾脏的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尤其如果你本身有慢性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或是年长的朋友，更要注意安全。那到底怎么样的情况算是过量呢？首先第一个，涂抹范围过大，例如同时涂抹双腿、腰部、肩膀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哈。再来就是一天使用超过4次的，或者是连续使用超过7天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常见的，就是重复用药。比如说呢，你擦止痛药膏又贴止痛贴布，然后你又吃口服的止痛药，这样就会让相同的成分在体内累积。那还有人呢，贴完药膏之后还会用保鲜膜或绷带把患部包起来。保鲜膜不是减肥用的吗？我以前也做过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就是擦那种热热的，跟你说什么它可以消脂，有没有？然后呢，你就这个增加燃烧
然后我以前就把它涂，就是真的会涂的都会辣辣热热的那种，然后涂在腿上还有手臂上，肚子也有，然后就用那个保鲜膜把自己包起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家里，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妈气死了，因为我把它一整卷的保鲜膜都用光。哎，居然有人连止痛的药膏都用保鲜膜。哎，母汤，这个不要这样子乱用哈，因为这样会让你的药物吸收率增加3到5倍，提高副作用风险。所以有怎么擦呢？很快的来掌握一下，局部薄擦，短期使用，小关节每次用2公克，大关节4公克就可以了。不要厚厚涂抹，不要自行增加次数或延长使用期间。如果你的疼痛持续超过1周没有改善，赶快就医，找出真正原因，不要长期依赖止痛药膏。来，戴佩妮的歌曲《一个人的行李》，因为今天礼拜三，一同爱自己。虽然呢，8月已经到中了，还是有人呢要把握暑假的最后时间出去玩，对吧？那怎么收行李，怎么打包，这可是有学问的哟。

0: 我喜欢享受生活，
1: 我热爱探索自由，
0: 让我们一同
1: 爱自己。
2: 9:32，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个一同爱，虽然这个歌是一个人的行李，但我觉得一个人出国是很好的啦。像我们现在出国都是一家大小，行李大概都是妈妈收，就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来收行李哦？还有家里面的收纳要怎么做哦？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新朋友啊。但是我们在网络上对彼此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因为我常追踪他的脸书哈，因为真的怎么会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就是你看到他家的照片，你都会觉得天哪！我如果生在这个家里，我应该压力很大。就是不管我是他老公，或者是我是他小孩，都会觉得天哪！我家里面东西不能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乱放的，所有东西都收纳的好好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脸书上看过他？他在脸书上的粉丝团名称叫做“二宝妈疗愈系之变态”。收纳，让我们欢迎二宝妈
3: 啊！谢谢小主播的邀请。就是，其实我是蛮紧张的啦。
2: 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看着我就好了，好吗？你看着我。
3: 好的，好的，好的。
2: 第一次上节目吗？
3: 是啊。就献给你了。
2: 对啊，感谢感谢。哎，我跟你讲，你就不要紧张，你就看着我，你就聊天。
3: Okay,
2: 我们就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还没有开始之前聊天那样就好。先来问，因为我刚刚有先看到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超变态。但是你觉得你
3: 很正常，
2: 不，你先讲一下你家的收纳好了，因为他就是我开始注意他，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常开同样的团，比如说那个收纳盒，对，保鲜盒，韩国那个保鲜盒，真的超好用，那真的超好用，大家跟他也可以，跟我也可以，
3: 跟他，
2: 然后还有标签机，
3: 是，
2: 就是因为你都会用那个，因为我们也都开标签机的团嘛，就是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收纳盒上面都会用标签去、去做，因为我也会这样做。但是我跟他真的是我跟他，如果他是这个研究所的等级，我就是幼儿园的等级这样子。
3: 哎，你谦虚了。
2: 没有，哎，你们家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家就是虽然你觉得很正常。

0: 区分成小空间再放进去，嗯，这样子你要找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1: 好，那比如说餐桌好了，嗯，你们餐桌上会放就是放会堆东西吗？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餐桌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讲，饼干啊，人家送的饼干啊什么什么，啊，然后就摆，然后就越摆越多。假设像我家有张长桌嘛，我都已经尽量的保持这个净空了，可是还是会不小心就从边边开始抖抖抖抖抖，就往中间移动。
0: 堆到中间，
1: 你家会这样吗？
0: 其实多多少少会，因为你会有一些没吃完的。
1: 对不对？那要怎么放啊？
0: 如果是人家送的那个还好，你可以把它分类放到柜子里面去，这个还好。没吃完的，嗯，这个比较困扰。嗯，然后有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你就去你的收纳盒，保鲜盒，嗯，你就是把包装拆掉，嗯，把东西放到保鲜盒里面去，嗯，然后看你是，哦，这样子是不是视觉上它已经。
1: 哦，对，
0: 简化一次了，就没有那么杂乱的感觉。因为
1: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的保存日期啊。
0: 你就
1: 我若留着盒子，
0: 快点吃完就对了。哦，你也可以用标签机，哦，就是标一下保存期限到底到什么时候。嗯，对。嗯，那如果是，嗯，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是那种面包收纳盒或者是面包盒，嗯，那种它是不透明或者是铁质，嗯，然后喷漆材质的，嗯，你如果懒得换保鲜盒，你就是全部把它集中到里面去，嗯，然后盖起来，嗯，这样子餐桌上面看起来也不会那么的杂乱。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算餐桌上可能你需要堆东西，嗯，但是你还是会用收纳盒把它们收好，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乱，对不对？
0: 对对对，嗯，会把它视觉统一一点，嗯，那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乱。嗯，
1: 那这个当然就是它就是家里面各种大大小小的，就是收纳，小到盒子哦，大到这个还是大一点的盒子，还有收纳包。那这个二宝妈之前出过一本书哦，叫做《收纳盒的 N+1 种整理术》，打破局限，让家中物品一目了然，好收好维持的疗愈收纳术。这应该是我看过最长的一本书名哦。这还有那个啦，
0: 那是副标啦，
1: 副标啦哈，嗯哦。所以里面就是除了讲收纳盒之外，其实当然就是有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一个收纳的
0: 心得
1: ，对不对？然后还有卡邦包，卡邦包也是你非常推的，嗯，我们待会也会聊到卡邦包到底是什么。卡邦包就是我们现在常用那种
0: 拖拉包嘛，
1: 软式的拖拉包。哎，我现在也是超喜欢这一类的，就是它不见得是同一个品牌，就很多品牌都有做，嗯，但是真的很好用，出国也很好用，对不对？我现在买菜我都用它。
0: 其实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小时候，嗯，菜市场的妈妈或婆婆们，嗯，他们都推着拉着一个布包，一边拉一边买菜，还是只有我们乡下才有？
1: 嗯，怎样的布包？
0: 就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就是卡邦包的或者什么包的前身。哦，它那个时候他们会拉着一个布包，然后下面有两个轮子，它不像现在卡邦包可能四个或五个轮子，
1: 对，
0: 他们只有两个轮子，然后就像以前比较早的登机箱两轮的，然后两边是另外的一边是两个支架，嗯，然后它就是要斜着拉。
1: 对啊，
0: 拖在后面。以前妈妈他们就是这样买菜啊，嗯，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
1: 卡邦包
0: 是这样子
1: 演变而来的，
0: 进化来的，
1: 其实蛮好用哈。那我们在讲，就是二宝妈她除了就是收纳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哇，她有一个强迫症。那你是真的有强迫症吗？
0: 我觉得我没有，
1: 就像她觉得她不变态一样。那你为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
0: 我其实小时候很喜欢看我妈的那个。我妈妈其实对日本收纳，嗯，
1: 对，
0: 嗯，还有，装潢很有兴趣，
1: 所以你是受妈妈影响？
0: 我觉得是，嗯，然后我会小时候会看她的书，可是小时候我没有办法自主决定我要做什么事，嗯，然后所以一直到我自己有房子，我就很开心，嗯，我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有自主权。
1: 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妈就是这么整齐吗？嗯，
0: 对，我其实有发过一张我妈妈家的，嗯，她其实东西可能不新潮，但是她的收纳方
1: 式，我有看过。
0: 然后
1: 我有看过那一张，
0: 对，
1: 但很整齐。可是他们家就跟你们家不一样，因为你们哦，他们那个二宝妈家更变态，是都白色的，嗯，就是白以白为主。那你妈妈那边就色彩比较
0: 缤纷，对对对，他没这么龟毛，
1: 对，嗯，但是他也是一样放得很整齐。
0: 对，然后他分类就做得很好。嗯，我就记得小时候，嗯，我小时候那是40年前的事了嘛，嗯，我妈她 小东西，它都是用小抽屉、嗯，就是很像现在的无印良品的这种小抽屉、嗯，或者是大创这种小抽屉。
1: 我们待会继续聊哦、嗯。
2: 大家好，我是 O， 真正改变我们的不是最后留在身边的那个人。

人，而是那段真心付出的时光。那些暗恋、暧昧或心碎，在沉淀之后，都成了照亮现在的光。我的全新单曲《Lucia》7月17号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这是一首唱给成年人的歌，邀请你听见岁月沉淀后的声音。

0: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1: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0: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1: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2: 金溪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5: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9:42，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我们一同爱自己的主题是收的刚刚好，二宝妈的旅行收纳哲学。那么在现场呢，就是粉专名称叫做二宝妈疗愈系之变态收纳的二宝妈。刚我们聊到二宝妈，就是从小就是受到妈妈影响颇深哦，妈妈什么东西都放得很整齐，然后就是你看到她都是会放在小盒子里面，无印良品风。对，其实我也觉得你家蛮无印风的，你自己。很喜欢白色，对不对？
1: 我自己对这几年来是比较偏好白色。嗯，那其实早期没有，早期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粉红色。
0: 哦，所以你以前你的房间是粉红色收纳吗？
1: 也没有，因为并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自主权，所以就是很彩色，很彩色。嗯，哎，后来因为其实我们家，我后来买房子之后，我们家的墙壁都是有颜色的，有彩色的。那墙壁的色彩再加上你的家具或者是家电，所有的物品的色彩加下去，实在是太杂乱了。那我们一般人在购物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跟你们家其他物品的搭配，怎么搭配。它单一个东西来看确实是很好看，颜色很漂亮，可是回去搭配有时候反而会显得更杂乱。那这样子会，那再加上小孩出生，这些婴儿用品就是五彩缤纷嘛，小朋友的玩具啊、用品啊，所以我后来是在觉得这样实在是太杂了，然后每天这样看的心情会很糟。那慢慢的去降低这些色彩的种类，尽量把它简化成同一个颜色。
0: 好，你家的白大概有哪些地方是白的？
1: 我们家除了墙壁，其他的东西大部分，是白色或原木色。
0: 沙发是什么？
1: 沙发以前是粉红色。
0: 好恐怖的沙，现在
1: 现在是灰色的。
0: 所以沙发还是有色，但它也是一个怎么讲低彩度的啦，就是不是用，
1: 目前对，
0: 不会用那种亮色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墙，那你墙为什么不把它改成白色呢？
1: 那我如果所有东西都白色，墙又白色，那不就
0: 住在医院吗？
1: 对啊。
0: 好，但是你尽量，比如说其他的，像是。盒子，我看你盒子都白色，
1: 盒子都白色，
0: 全部的盒子都白色。你有数过你家有多少收纳盒吗？
1: 没有哎、
0: 但真的蛮多的，
1: 数不出来，
0: 应该有上千个。
1: 应该盒子里面还有盒子，所以没办法数，
0: 就是大个地方。可是真的，你这样子摆不会找不到吗？
1: 所以我们需要标签机，大方向的做一个。当然，我标签机那个标签不会写得很细，但是会有一个大方向，你至少知道这里面是哪一类的东西。
0: 所以，因为你那个，比如说抽屉打开，或者是这个柜子打开，就会看到都是一盒一盒的，或是一个一个拉的那种抽屉嘛。所以你就是要让你就是做到让你自己就是打开来，
1: 我知道这一盒是什么，
0: 所有的东西。那你家人也都知道吗？
1: 所以我们需要标签，不止给自己看，是给别人看。
0: 我怀疑标签机根本就是你带领进来的。
1: 其实我用标签机用超过10年了。
0: 标签机真的蛮好用，
1: 对，它真的很好用。
0: 好，那我们就讲到旅行这件事。你是一个爱旅行的人吗？
1: 我是一个喜欢出去玩的人，对，但是我也可以很宅，我觉得蛮两极的。
0: 那如果要这个出国的时候啊，你自己的打包也都会是跟家里面的收纳一样吗？家里面就是一盒一盒的，那你打包行李也是一袋一袋的，
1: 就是一包一包，
0: 一包一包的，
1: 对，
0: 是
1: 就是分类一包一包的。
0: 好，那如果你是一个这么有规律，因为刚刚我们问过他是摩羯座嘛，摩羯座人都是蛮有计划的，所以你一定不会是出国前一天才开始收行李吗？
1: 对，
0: 请问你提早几天？
1: 应该是这么说，你会表面上看到我好像都没有收，但是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清单或一个规划时间表。我可能2周前，我会先计划，先有一些消耗品或者需要采购的东西，我会先买回来。尤其现在网购需要时间，
0: 2周前，我的老天爷啊！
1: 需要买的东西啊，
0: 果然是摩羯座，像我们这种双子座，大概2天前。
1: 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你们都市跟我们乡下不一样。
0: 他不住台北，他今天特别上来。
1: 对，我们乡下路程比较长，所以运送时间比较久。
0: 哦，2周前，好，所以你会先做一个，所以你的意思2周前你就会，那你代表你那时候清单就要列啦。
1: 我清单我不会一次列完，我可能 我在忙事情，然后我现在突然灵光乍现，突然想到啊，对，什么该带、嗯，我就赶快把它补进清单里面。
0: 哦，嗯、然后所以两周前开始，然后有些东西可能
1: 要先买。对，
0: 哎，你这个清单上发现这个不够，
1: 没有，
0: 就得先买。
1: 对对对。
0: 然后真的开始着手把你的行李箱拿出来，把它放进去，大概是
1: 出门前一天。
0: 哦，差不多。
1: 嗯，差不多。哦、
0: 好，那你最近刚从欧洲回来吗、嗯？去哪里？
1: 去芬兰。
0: 哇，去了多久？
1: 去了20天。
0: 哦，是一家去吗？
1: 一家去。对。
0: 哦，那你的行李？
1: 我先去英国，再去芬兰。
0: 20天。你哪一天去的？
1: 我7月中去的。
0: 哦，那你那时候刚好没有热浪啦、啊，热浪刚退啊。
1: 我那时候正在考虑要不要在电风扇去。
0: 你说大只的吗？
1: 不是，当然是小只的。
0: 你当然要带啊。
1: 我没有带。
0: 你都没有看我的脸书，
1: 我跟你说，
0: 我在脸书上讲了100遍，我每天在那个意大利都 po， 大家一定要买电风扇，一定要带电风扇。
1: 对，可是我去的是英国，然后我又去爱丁堡，爱丁堡好冷。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所以你后来，我就跟你说，因为你那时候已经没有热浪啊。
1: 一来是啦，二来就是英国受热浪的影响比较小一点点。
0: 没有，他们很早，
1: 嗯，
0: 他们更早，最早是从英国开始，因为他们是先从比较这个西，然后往东跟南，所以我去的时候已经到，你看我6月下旬去的时候已经到意大利了，然后但是之前最早是英国跟法国先开始，
1: 那时候真的很热，那时候我先生在保加利亚，
0: 哦，
1: 他说每天都30几度，很热很热，
0: 对、啊、
1: 对，
0: 好，所以好，你欧洲去20天呢，然后一家四口，
1: 嗯，
0: 对，那你这一次你说你这样我们来讲好了，行李都是你收嘛，对不对？
1: 行李。小时候都是我收、
0: 嗯、
1: 那现在长大了衣物的方面、
0: 嗯、
1: 衣物跟个人用品就各收各的。
0: 哦，所以连小六那个也自己收吗？
1: 他姐姐会帮忙。
0: 哦，真好。 好， 好，所以收东西的时候，那你自己收行李箱的时候，这一趟欧洲旅行、嗯、因为很长程嘛、
1: 嗯、
0: 你自己放进第一个放进去的是什么？
1: 丑娃。
0: 丑娃吗？丑、
1: 嗯、
0: 娃是
1: 丑娃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比奇堡居民，有一只很丑的鱼。
0: 所以他是你的什么？他
1: 不是我的什么？他就是因为最近我也会滑翠嘛，翠、嗯、上面的年轻人就很流行拿那一只去打卡。
0: 哦、
1: 嗯，对，因为我现在这种年纪，我其实不太爱拍照，拍照都拍小孩，然后我就想说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打卡方式，所以我就带了那一只进去、嗯，然后那一只就是。你现在都不用想嘛，那次先丢进行李箱、
0: 嗯、
1: 其他的再慢慢收。
0: 嗯，好，这也是蛮特别的。应该就是说他就带了他自己心爱的一个。我女儿现在出去外面也是一大堆包那个小娃娃。
1: 小娃娃。
0: 因为他们有追韩团。
1: 所以有娃包对不对？
0: 对，然后因为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团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对，自己的娃。所以他们小女生现在出国都是带着那些娃娃、嗯、
1: 对，
0: 然后到哪边都是跟那些就拿那个娃娃拍照这样。
1: 你
0: 大概也是这样，就是寻找年轻的感觉。好，那我们就讲回来行李、
1: 嗯、
0: 那一家人一起去旅行，行李怎么分才就是这个行李箱大？你们这次带几个行李箱？
1: 我带三个，
0: 全家人带三个。
1: 对，
0: 哎、欸，好厉害哦。
1: 嗯，
0: 大的吗？
1: 大的，28寸、29寸的，带了
0: 三个吗？
1: 对，
0: 哦、那也算不错。那就你们没有要特别买东西的。
1: 没有打算大肆采购，但是其实我三个去的时候没有满
0: 哦，
1: 所以还是有点空间的。
0: 哦、哇，那真的没有带太多东西。
1: 我买那个还买了不少，英国的那个 Jelly Cat。
0: 哦，有啊，意大利，我们那一团也是一直在买 Jelly Cat。好好，我们回来讲，这一直在讲买东西怎么回事。所以你怎么分？就比如说四个人、嗯、三咖行李箱、嗯，怎么分才是最好找的？
1: 就是都要有任务分配。那小孩子当然就是知道嘛，最不可靠的嘛，
0: 嗯、
1: 那小孩子就负责自己的衣物跟私人用品，
0: 嗯、
1: 他们的就是一个。行李箱，
0: 嗯，
1: 那妈妈这边就是她是妈妈自己的衣物，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全家共用的东西，譬如说医药包，
0: 嗯，
1: 好，然后什么那个保鲜盒，
0: 嗯，
1: 水果刀，这些就是全部全家人要共用的东西，就会放在妈妈这边，
0: 嗯，
1: 那爸爸那边就是他自己的行李，还有食物， 他就是每个人都有任务分配，自己负责什么这样子，然后去收拾。
0: 你不会推荐大家一人自己一人一个行李箱吗？
1: 我觉得小朋友嘛，因为这个年纪还是会漏掉一些东西，所以公用的或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妈妈这边统一处理。
0: 因为像我小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次去意大利，我们带了四个行李箱，但是四个吗？
1: 几个人？
0: 四个人啊。
1: 四个人。
0: 对，但是不是都大的，我们只有带两个29的，然后另外是可能25的，比较小的。那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是空的，就是准备要买东西回来。那我的做法也是一样，就是我的行李箱打开，如果我的粉丝也看，也是全部就是一包一包的。所以我觉得那种收纳包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尤其是我超喜欢那种就是还可以再拉一层，就是压缩的，真的很好用。它的体积真的可以，你很难想象，我自己每次在收的时候我都叹为观止，就我怎么可以把我所有的衣服都弄成这一小包。
1: 真的，而且你如果不太会折，然后我是折的觉得不是很好看，就用那种压缩包。
0: 我都是用卷的，
1: 我都给小朋友用压缩包，我就跟他说你就是睡衣睡裤内衣裤你就放这一包，然后你就给他几个，然后帮他分配好，这一包你就放你的外出的衣服，这一包你就放什么什么，就帮他分配好，他就自己去收一收，拉起来，反正整不整齐你也看不到，但是一包一包看起来就很整齐。
0: 我女儿现在也是，她只要因为她现在会自己出国嘛，她就会来跟我要那个压缩包。压缩包不是真空抽吸的那个意思哦，那个是真空袋嘛，
1: 那是真空袋。
0: 比如说我们冬天的衣服，像我们会去滑雪，雪衣那些真的太空
1: 了，那个就需要真空，
0: 我们就是用真空哦。然后但是我说压缩包是那种就是它是软软的，然后呢正反两面都可以放，然后等到你都放好之后中间再拉起来，它又可以帮你这样
1: 再压缩一次。
0: 对，再压缩一次，非常好用。那所以像我自己的行李箱也是，就是打开都是一包一包，就是就是你会说啊，这我知道这一包是我的衣服，这一包是小孩的衣服，因为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会是这样子哈。那然后这个医药包我也是一包，就是会用一个收纳袋收好。然后呢这个叫什么保养品，保养品会一包，
1: 对，
0: 盥洗用具也是一包。所以我觉得那个行李箱打开来就会非常的清楚，绝对不是叠在里面的，都是一格一格，就有点像在家里面一格一格弄好的状态，这样就很好找嘛。
1: 很好找，你就不用一直翻一直翻，很像土拨鼠在挖土一样，那样一直往外爬，然后找不到东西。
0: 可是我老公他就自己一个，一个行李箱，因为他东西都是用丢的，他什么东西都是直接，你知道，就是袜子
1: 丢进去，
0: 袜子丢石球。所以我不想要管他，所以他就是独立的一个行李箱，你自己用齁，因为他也觉得我没有要你帮我弄啊，好，那你就自己弄这样。那还有你刚刚讲到说你的行李箱里面你出国还会带保鲜盒
1: 啊？对，
0: 请问为什么要带保鲜盒？
1: 因为我们一定会去超市嘛，我们一定会去补充水果啊，食物啊，这些东西，洗一洗要切，切了就要有地方放。
0: 好，待会儿我们
2: 全主打，嗨呀，车出事，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Losing your way, Berlin Chair. There's no

0: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二章，等待最好的时机。对于陈友谅来说呢，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因为毕竟一直以来他都是成功者，但这次他是彻彻底底的输了。他认为上次战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军，所以他更加用心调教自己的舰队。应该说呀，陈友谅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伟大的郑和船队所使用的航船技术和造船技巧，就是从陈友谅这儿继承过来的，他当然也算是抢过来的。这次他制造了一种秘密的武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船，高达数丈，上下居然有三层，而且每层都可以骑着马来来往往。下层呢，只管划船，上下层相隔。这种设计是非常科学的，上边你不管怎么打得天翻地覆，下边还能保持动力。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每条船的外边还用铁皮裹着，这应该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了。而另一个设计呢，就很能体现陈友谅的性格了。这种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好，下面呢只隔着一层木板，但就是听不见上边人说话。看来这陈友谅啊，还是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那么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人给隔绝开，就是即使上边吃了败仗，下边呢还是照样会拼命，还能防止泄密。反正啊，要跟着我陈友谅一条路走到黑。狠毒至此，不能不服啊。这时候在他下游的朱元璋也不轻松，他知道上次的失败损失对于财大气粗的陈友谅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啊，大户人家嘛，家里有的是粮，碰到灾荒什么的不用怕，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自己呢，那是名副其实的贫农啊，手里有的只是那么一丁点从陈友谅手中缴获来的家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秋风向谁去打呀？更让他烦恼的是呢，陈友谅这家伙在上游，他在下游，这让他很不舒服。这种心理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好比啊，你住在山坡下边，他住在山坡上边，每次呢都要抬头看人家，很难受。陈友谅这厮在江里洗脸，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脸水。陈友谅在江里洗脚，那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脚水。如果陈友谅在江里尿尿啊，那朱元璋咱就不说了。这个挥之不去的人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上，哪有一夜得好眠呢？一定要打败他。陈友谅很自信，很高兴。因为从至正21年，就是公元1361年开始，他不断的和朱元璋打水战，结果呢是胜多败少。于是他更加迷信武器的力量。
陈友谅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他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军队的人数，也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赵普胜呢，是一个优秀的将领，每次进攻啊，他总是手持双刀带头向对方发起进攻啊，从来不是那种叫着兄弟们上啊，不是那种人。他的威信非常高，他对陈友谅也不错。由于他自己是个大老粗，所以他很敬佩会读书写字的陈友谅。

从部下那种异样的眼神里，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他并不在乎。自己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而变化呢，就在人们的心里。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人们对陈友谅的评价大抵如此。从此以后，天完国的士兵们不再是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完国去打仗，他们打仗呢，只是要拿饷银，要活下去。而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打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很不稳定。陈友谅很快就尝到恶果了。当陈友谅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部下呀，忽然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投降了朱元璋。这个消息让陈友谅惊呆了。所谓洪都，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洪都新府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对陈友谅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的吴国首都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呢？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就相当于是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安了个钉子。陈友谅是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呢，这次陈友谅没有匆忙进攻。从他一贯的这个军事风格来看呀，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可是这次的情况不同了，他吸取了教训，他要准备好一切，然后再去作战。他本身呢，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和朱元璋从至正21年打到至正22年都是些个小打小闹，他没有这个心情和贫农朱元璋再闹下去。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在此之前必须忍耐。朱元璋，你终究会露出破绽的。他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至正23年，公元1363年的2月份，张士诚啊，突然向朱元璋北边的邻居韩林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他攻击的是韩系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叫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而更致命的是啥呢？韩林儿和刘福通都在城里边，一旦城破，他们就完了。张士诚攻击韩林儿的原因呢，很简单，他已经在至正17年投降了元朝，啊，现在呢，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和坏事做尽做绝，还洋洋得意的陈友谅比呢，他是个软骨头。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啥呀？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吴，真不愧是个四眼贩子。刘福通正在绝望之中，徐守辉是红巾军系统的，可是他不在了，还能指望谁呀？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就是这样的下场吗？只能靠朱元璋了吧。虽然自己没有把杜元帅的位置封给他，但相信他还是能念在同是红巾军的面子上来救我的。他向朱元璋送出了求救信，朱元璋收到了。他找来了刘基商量这件事儿。刘基呢不说话，先问朱元璋的意见。朱元璋认为一定要救，有两个原因。第一，自己也是红巾军，而且呢，韩林儿啊，从名义上来说还是自己的皇帝。第二，最关键的是，安丰是南京的门户，

果安丰失守了，那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唇亡齿寒。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但是刘基反对，他能用什么理由反对呢？刘基和朱元璋针锋相对，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做出了逐条的批驳。首先，韩灵儿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去救韩灵儿啊，不救出来还好，如果救出来了怎么处理呢？其次，安丰失守是小事儿，如果陈友谅趁这个机会打过来，那该怎么办？真是难以抉择呀。朱元璋经过苦苦思考，最后决定还是采用自己的意见出兵安丰。刘基这次啊，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拽住朱元璋的衣袖不让他走，一定要他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朱元璋是一个很顽固的人，长久以来他的感觉都是对的，所以这次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从这件事情上看刘基，就会发现啊，这个人确实是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厚黑学的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他明白，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君主自己死掉。刘伯温的名声可并不是白白来的呀。而朱元璋在当时，哎，请注意当时这个词儿。当时他在这方面的水平是明显不如刘基的。朱元璋终于率领他的大军出发了，而大错就此铸成。与三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陈友谅一样，这时候陈友谅也在江州看着他呢。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正冲击着陈友谅，机会终于来了。朱元璋去了安丰，陈友谅对他的行动那是了如指掌。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后来的军事分析家们往往说陈友谅反应迟钝，判断错误，但事实上可能并非是如此的。作为陈友谅的忠实同盟，张士诚在这个时候攻击安丰啊，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味道。在之后的战争进程中呢，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一个大大的圈套。至正23年3月初一，朱元璋出发救援安庆。他此行的结果呢是这样的。一，安丰解围成功，韩灵儿和刘福通得救，朱元璋获得巨大的威望，韩灵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第二个战果，安丰失守，韩灵儿和刘福通死去，朱元璋将不再受任何人的管辖。3月13日，朱元璋到达了安丰，而且得到了他最后的战果。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韩灵儿却在乱军中被他救了出来。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哭笑不得的结果。他不但没有守住门户，反而多了韩灵儿这个累赘。而他不知道的是啊，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了。陈友谅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朱元璋的表演，并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是的，安丰还不够，远远不够。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必须找一个地方，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然后再与他决战。洪都背弃了我，我却没有攻击洪都。不是我不想，只是时候未到。在此之前，我只能忍耐。当你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就是我出击的时候。朱元璋，我改变了主意，我不赶你走，我要杀了你。敢与我为敌的人，只有灭亡一途。朱元璋带着失望的情绪踏上了回应天的路，看着身边这个韩灵儿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与此同时呢，张士诚的军队并未就此罢手，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他们组成小股武装，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不停地进行骚扰。那真是个让人厌烦的私盐贩子。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让朱元璋很恼火，于是呢，他做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进攻泸州。朱元璋终于钻进了圈套。泸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这座城啊非常的坚固，而且呢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他是想攻下了泸州，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道路，这也可以算是此行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吧。但徐达却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在朱元璋的营帐中，徐达反复陈述着他的主张，啊，救援安丰已经是失策了，而现在进攻泸州，坚城之下必然难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出兵，必有不测之祸呀。朱元璋却不以为然，自己出兵安丰，你看陈友谅是不是毫无动静，这个人的见识不过如此，有何可怕的？可徐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朱元璋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徐达，他的眼中燃烧着怒火。此行不但毫无建树，还给自己弄来个不清不楚的领导，如此狼狈，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刘基呀？他下定了决心。你不用再说了，我决心已下，必取泸州，出征。与此同时，被朱元璋认为毫无见识的陈友谅正在他的行宫里，他最后一次打量着自己的王宫，在他身后站着汉军的所有高级将领，他一刻都没闲着。在这里的几十个日夜里，他已经动员了这个最强大战争机器里的所有潜力，组成了60万大军，他们将乘着无敌的战舰对朱元璋发起最后的攻击。再也不用忍耐了，朱元璋，你的末日到了。他端起了酒碗，对着他的将领们说出了最后的话。此次出征，我军空国而攻，是取不留后路、破釜沉舟之意。此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荡平诸逆，只在一役，天下必以为我大汉所有，干！他一饮而尽，将酒碗摔碎在地上。出征！两支军队从不同的起点，向着不同的目标出征了，但他们终将到达那宿命中的战场，迎接最后的决战。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唐朝，那是一个讲究礼法与规矩的时代。女子出嫁以后，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而是要真正走进另一个家族。她要侍奉公婆，谨言慎行，甚至连做饭的口味都关系着未来在这个家的位置。而新嫁娘词写的就是一个新婚女子嫁入夫家第三天时那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新婚第三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带着晨露，年轻的新娘已经早早起身，她知道今天是她第一次正式下厨房。三日入厨下，灶台里的火慢慢烧了起来，她轻轻洗净双手，认真地准备着羹汤，动作很轻，生怕哪里做错了，因为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别人会通过这一顿饭来看她是不是个好媳妇。洗手做羹汤，可真正让她不安的不是做饭，而是她不知道婆婆喜欢什么口味，咸了、淡了、浓了还是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新媳妇是不敢轻易出错的。未安姑食性，于是这个聪明又温柔的姑娘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没有直接把汤端给婆婆，而是先悄悄递给了小姑子，想让她先尝尝味道，如果淡了还能再添盐，如果咸了还能重新再做。那一点小小的心思里，藏着一个新嫁娘全部的小心与期待。先前小姑尝，新嫁娘词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做饭，而是那个刚刚嫁入陌生家庭的女子，小心翼翼地讨好、试探、融入。他没有说一句委屈，没有说一句害怕，可短短20个字里却写尽了中国女子千百年来的温柔与聪慧。真正高级的爱与善良，往往都藏在这些不敢说出口的小心思里。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3, 2, 1, 3.
1: 要来看。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
1: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请你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七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八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好。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引导
2: 车先停下来哈，这杆儿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
3: 边
2: 来哈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 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啊。
3: 对对、嗯、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 啊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啊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啊、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方式方法哈、啊、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啊、或者不听话呀、
2: 嗯、
3: 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啊、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啊、顶嘴呀、啊。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呢，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嚷嚷呢。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金钱的这种压力呀哈、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3: 对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
2: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3: 是是，
2: 所以呢要 经常的鼓励孩子，
3: 对对，
2: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引导孩子，对吧？
3: 嗯，
2: 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嗯，
3: 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你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哎，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2: 嗯
3: 嗯，
2: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
3: 嗯，
2: 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3: 学习，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啊，
3: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2: 是，
3: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2: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3: 对，
2: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最近确实是
3: 特别多，
2: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3: 对，
2: 还变化蛮大的。
3: 对，
2: 嗯，
3: 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
2: 嗯，
3: 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儿什么药费没有付啊，
2: 嗯，
3: 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2: 全是快递来了，
3: 啊，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哎，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2: 嗯，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3: 对
2: 这些骗子，
3: 对对对，
2: 嗯，
3: 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2: 哎，这个方法好。
3: 哎，说
2: 你先听他说，
3: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
2: 嗯，
3: 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啊。
2: 嗯，一听是感觉不对啊，
3: 你就挂了，
2: 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
3: 嗯，
2: 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啊。
2: 嗯，还有呢，现在目前的还是冬天哈， 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3: 嗯、是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2: 对，八月哈，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3: 是。
2: 一般的到九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
3: 对对 对, 对、嗯。每年都六七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嗯、今年好八月才冷。
2: 晚一点了。
3: 嗯
2: 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
3: 对对。
2: 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
3: 嗯。
2: 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3: 对对对、是非常好。嗯。
2: 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3: 好，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
3: 嗯嗯、
2: 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3: 这周还挺不错啊、
2: 嗯、
3: 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 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2: 可努力
3: 了，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是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 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free， still water 呢？不服瑞，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就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服瑞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2: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的，
3: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很高兴。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在大家在一起哈，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3: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2: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3: 是是。
2: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室啊。
3: 真的非常好。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ami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2: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3: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2: 是学校帮您呢
3: 帮您申请，对，
2: 学生津贴，
3: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 那就选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2: 是，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对、
2: 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3: 对对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我的电话是 021-386-168
2: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Target 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的电话呢是 021-386-168 021-386-168。 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四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 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7 0953297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

0: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e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 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 每分每秒陪伴您。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 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Jenny贾女士。Jenny呢，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世界上的这个有趣儿的事情哈，还有，世界上的这些，美丽的画面啊，世界上的建筑，好多好多的她去过的地方，因为她是一个。 看世界，喜欢看世界的人啊，像我们呢，都是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多哈，没见过那么多的世面，所以呢，我们呢，请来Jenny呢，多给我们大家讲讲啊，他给我们讲了，上次讲的是欧洲，对吧？那我相信呢，今天呢，他还会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
2: 啊，他看过的地方，欢迎您，Jenny，谢谢淑丽姐，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enny，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又来分享我的旅游故事。您今天旅游故事要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呢？今天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 意大利的这个有名的水城威尼斯，我记得上一次我分享了一部分它神奇的这个地下水下森林是怎么支撑这个城市的。今天我更愿意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威尼斯的一段，可以说是心灵的一种触碰的感觉吧。嗯，所以威尼斯呢，是非常美丽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它？
4: 四面都有水的水城啊，对的，它是它闻名就是闻名在水之城，在上边呢是你是看不到我们经常会熟悉的街道，汽车，经常你会看到的都是小小的水路或者是大运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起说起现在离开最后一次去威尼斯已经。 一年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一次我非常奇特的、奇妙的一种，对我内心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威尼斯的一个300多年的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天价咖啡之后的感受。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哈。
2: 到哪个城市，去看世界的时候，旅游啊，那您是都是一定要买杯咖啡坐下来，好好的这个品味，是不是？
4: 是的呀，因为威尼斯哈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有300多年历史的咖啡店，它的一个是它的位置，再一个是它的历史。去了威尼斯，每一个人必定要打卡。

0: 就是它那个圣马克广场，因为威尼斯非常著名的几个大的建筑都是在那里。然后呢，这个百年的咖啡店，因为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地理位置哈，也等于说是它见证了整个威尼斯的从发达到衰落到起伏的又一次的发达，就是说它是一个活的见证历史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旅客呢，到了旅人到了威尼斯这个咖啡店，一定是要去打卡的，然后去观赏。我为什么要说是观赏哈？不是说是进去坐一坐，确实有一大部分旅游的游客呢，被那杯咖啡的价格却步了，因为你不进去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店的，然后一看到价格，哇，那就照照照片、打打卡就算了。
1: 那既然去到那里了，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里边。我给您举个例子哈，事实上，在欧洲呢，一般的一杯咖啡就是在正常的价格是2欧元，就是小巷里边人家旅游景点就是在5欧元，而这个我讲的这个300多年的咖啡店，咱们中文应该把它翻成叫花神咖啡店，一杯咖啡起步的价格是14欧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纽币28纽币，然后如果因为它这个奇特就在它每天都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现场乐队，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奏家在现场演奏古典音乐。假如您要是坐在乐队中间的这个座位，还有一个7欧元的座位费。所以呢，这个价格加在起来就是几十纽币的价格喝一杯咖啡，所以很多游客，因为它是敞开的嘛，就是照照片，你不喝咖啡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也可以照照照片、打打卡都没有问题。所以大部分游客就是，一想，哎呀，这个价格，那就，而且最重要，咖啡也是很一般啊，我是要这样实事求是的讲。
1: 这个闻名世界的花神咖啡馆哈，其实呢，你刚才说到的它。咖啡厅呢，一般呢都是放点轻音乐哈，那都是肯定的是这个大喇叭里头的放的哈。但是他这间呢，为什么贵呢？他就是由现场的来演奏哈，对
0: 对，
1: 吧？
0: 现场的乐队，那种氛围感确实是很到位的，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游客，就是仅仅我们可以站在那里听听，拍一个录像。我呢，哎呀，我心想也就只此一次吧，我还是要体验一下它咖啡的味道，想品尝一下这个咖啡的这个，到底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的咖啡到底是有不同的味道吗？所以呢，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买了一套咖啡。其实它的这个，这是这个起步的咖啡，您可以看到我这个照片，它的器具非常的精美，这也是氛围感拉满，就是给你一种体验啊。先想一想，14欧元，还 OK 吧？然后呢，但是我要实事求是讲，我从一个咖啡控的角度来说，咖啡的味道确实是一般般，但是有一点却让我感到很奇特，就是呢，当时我去威尼斯之前呢，大家都在讲已经当地的岛人应该都搬离的岛，因为大家有了地方都是去开商铺了。然后我在这边坐着喝咖啡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并不光是游客哦，里边有很多就是当地的威尼斯人在喝咖啡。那您觉得奇怪吗？我明明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一杯5、6欧元的咖啡，我干嘛要在这里要买一个起步价是14啊？它有各种，你要各种加了其他东西的，那就是更贵一点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所以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好奇。
1: 所以，哎呦，不好意思，所以你说到的这个哈，当地人实际上他呢也是很喜欢坐在这个， 我们就叫说你介绍的这花神咖啡馆哈，因为它呢确实是看到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图片的分享哈，它呢确实是它的这个用具哈，咖啡的这个用具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呢又有现场的这个乐队来演奏。那它整个的这个环境让你坐在这里头就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享受，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一个疑问，这是对游客来说，因为那个，因为游客是很多的呀，那个地方是非常嘈杂的，加上音乐，加上人流，如果要是一个旅人坐在这里，比如像我来体验一下，那我看到就是类似我图片中的这位当地的穿着优雅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先生，白衣黑帽先生，我就在想，他咖啡的味道一般，价格却比别的地方要高出几倍来，他为什么还愿意坐在这里？他不嫌繁杂？我就一直，我就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就在这样体验，然后在我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不知不觉的，哎，我突然觉得我就静下来了，我突然感觉到这个300多年的这个咖啡店的神奇可能就是在这里。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啡店，像歌德他曾经也来过，拜伦也来过，我一段一段的我就在想这些古人，这些诗人，这些文化人，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突然沉静下来了，我就感觉我是好像跟300多年在这里经过的这些旅人也好，名人也好，好像有了一次历史的对话。神奇的事情就是在我静静的完成了这样的一段仿佛一段对话之后，我的心突然好像被神奇的触动一下，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但是你在过后你突然发现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心突然变得很纯净的一种瞬间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就更加，这种神奇的力量让我觉得我要更加的珍惜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和这种触碰，然后更热爱这个世界。走在哪里，这个旅行不是说你到一个真正的打卡地，而是你在不经意的这种瞬间，它突然的给你这种触碰，让你心变得轻松，让你的心变得清澈。这就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在这个300多年咖啡店经历的这种一种奇特的感觉。
1: 嗯，所以通过你自己讲的这个体会哈，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看了景点哈，看到这个咖啡厅，看到人坐在那里，那你呢，慢慢的你就有了这种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哈，就说哎呀，那个咖啡店咖啡那么贵，照个照片打个卡算了，值不值得去喝那个咖啡呢？我经常我就会这么讲，就如果你仅仅就是打卡，你就不用想咖啡的事儿，但是你打卡打的只是表面的一个表面的风景和建筑，如果真的有机会，我真的希望每一个有机会到那个咖啡店的客人呢，能够静静的坐下来喝上一杯咖啡，你这个时候你打卡的不是表面的风景，而是你真正的体会到已经有300年的威尼斯的那个人间烟火。
1: 是啊，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请来了坚妮贾女士。坚妮，我们继续聊啊。
0: 好嘞，下一段呢，我特别想分享一段，就是去那个威尼斯一个网红打卡的书店。
1: 嗯，
0: 网红打卡书店叫沉船书店。好奇嘛，我本身也喜欢读书，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找在那里，因为就迷路容易迷路嘛。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根据地图，再加上要问当地人， 你才能够在不走弯路的情况下尽快的找到这个陈川书店。实际上我到了这个书店之后呢，我很震撼的就是哈，两壁就是我一进去，它两边全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说是叫陈川书店，我好奇是沉过船吗？后来呢，我发现这个书店的陈列很有意思，他把一些已经不能看的，就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呢，作为装饰，其他的新的书呢，它会盛在木桶里，或者是废弃的那个废弃的威尼斯有名的这个两头尖船，贡德拉的里边，或者是一定要把它用废弃的浴缸，我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我就和这个店主聊聊天，他才跟我讲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威尼斯每年的秋季到中季有一个这个潮汐季，潮汐季的时候，往往的这个大水都会蔓延到威尼斯的表面，尤其大家在视频上可能经常会看到圣马可广场，你甚至要穿着雨靴才能去，实际上那是正常，每年威尼斯都有这个季节。所以这个陈船书店呢，它当时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发生，就是这个书店被潮汐的大水全部淹没了，但是呢店主呢就是也是他的祖先了，他们还是喜欢这个书，他们就突发奇想，然后把新的书为了避免被水淹，他们就以这种奇特的陈列方式来陈列这种新的书，所以这点让我觉得好有意思。有些地方打卡不是表面去打卡，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卡它背后有趣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旅游，去深挖一些表面风景背后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因为你说到的这个网红书店哈，确实是书店应该说是禁止有水，是不是啊？因为那书那一招水了，那没办
0: 法
1: 了哈。
0: 对啊、
1: 然后他这个书店呢还坐落在水当中，那潮汐的季节来的时候就是一层哈都会进水了，所以要把这个书呢都要举高一点哈，
0: 对，
1: 或者是装在水桶里头啊，或者是啊摆的
0: 浴缸
1: 啊浴缸啊
0: 贡德拉的废弃的船里边，这反倒让他本来心想哇书店被淹了可能是一种祸事，也在没有被淹之前这个书店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反倒被淹之后这种突发奇想，它还是一道原来被淹过之后的这种废弃的样子，呈现出一种新的陈列方式，让它却举世闻名了。
1: 是，所以呢你提到的这个哈，我们折回头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哈，我们无论任何的时候，或者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烦恼，还有呢生意上是不是赚钱，最近啊赚的是小小的了哈，比过去少了一点哈，他是不是心里头有一些难受呢？你再想想这一个书店，这个老板多难呢，经营这个是不是每天得把这书呢哈按照季节我们还得举高点，我们怎么样的水别进过来哈，所以呢那他应该是这个身心得有多么的啊，我们就叫内心得多么的强大呀，
0: 强大
1: 是不是？所以做这个又小生意哈，那这个书呢一天能卖几本啊，是不是？那您看了看买书了吗？
0: 我确实也是买书了，我还买了不少书，而且我观察了一下这个书店是人非常多的，
1: 人非常多，是不是大家网红嘛哈，网红这个书店哈，因为是不是大家都慕名到那里去，一看这种情况
0: 多多少少
1: 都
0: 买一点
1: 、
0: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有一种感触，即便我们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碰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不一定就是真的到了我们的谷底，那也许就是我们反弹的契机。你回观这个陈川书店，它当时被淹了，这是等于说是这灭顶之灾，但是它却从这个谷底利用新的想法成了一个现在比他以前没有被淹之前还要 好的一种生意状态。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可以回到我们中国的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所有的一切、那必是有原因的，也许您眼前经历的不如意正是你。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a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经历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暑期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我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安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
2: 车主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Yeah.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5: 真的懂吗？
4: 我懂，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0: 心，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心。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哈？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0: 天涯海角的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平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三章，洪都的奇迹一。至正二十三年四月份，陈友谅率领他的军队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征程。也就是在此前不久，一个人来到了洪都，他是受朱元璋的委派来洪都镇守的，这个人叫朱文正，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子。由于洪都的位置很重要，不容有失，很多人都没想到朱元璋会把镇守洪都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家伙。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吗？这是朱文正还没上任前人们对他的评价，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评价没错。这位朱文正同志啊，一到洪都就流连于烟花之所，整天呢饮酒作乐，还谱了曲儿，让侍女们日夜排演。而像军事布防等这些重要的工作呢，就交给下属去操办，自己啊并不打理。他的所作所为呢，十分符合像花花公子、败家子儿、浪荡子弟等这些不良形象的典型特征。每次看到朱文正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属下们只能是摇头叹气。哎呦，这真是个大爷呀，什么也指望不上了，洪都危矣。陈友谅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正是洪都。后人一直不理解陈友谅的这个决定，为啥不直接进攻应天呢？那样朱元璋将腹背受敌，不堪一击。陈友谅为啥现成的便宜他不捡呢？这似乎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呀。但我相信在陈友谅那儿，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因为陈友谅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一定会进攻洪都。为啥这么说呢？陈友谅是个心黑手狠的人，一直都在背叛和欺骗中生活，对这些东西啊他并不陌生。洪都的投敌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像他这样的人呢，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背叛。对一个人而言呢，他最厌恶的事情往往就是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属于我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攻下洪都就可以教训那些背叛我的人，让他们懂得对我陈友谅要绝对忠诚，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这就是这类人的通病。当然了，攻下洪都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此处呢可以作为进攻应天的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攻击不利，还可以去控制下游，徐图再战。纨绔子弟朱文正的各种轶事自然也传到了陈友谅的耳朵里，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攻下洪都易如反掌，但是他似乎少考虑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以朱元璋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朱文正的言行，他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这样的人呢？就在陈友谅向洪都进军的当天，收到这个消息的朱文正收起了他那套饮酒取乐的行头，
1: 对陈友谅露出了狰狞面目。
0: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啊，往往是以是否热衷于吃喝嫖赌来作为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好还是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呢，朱文正同志那一定是个坏人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有用的坏人和没用的好人。朱文正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用的人。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很多的天才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的名将，而在这众多的将星中，朱文正是耀眼的一颗。按照军事天赋和功劳来算，朱文正大致可以排在将领中的第五位。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啊，而是因为他前面那四个人那都是无法超越的。我们后面会讲述他们几位的故事。与朱文正共同守卫洪都的还有一个人叫邓愈，这也是个关键人物。如果说要排名的话呢，他应该排在第六，因为他就是后来的开国六公爵之一。朱文正在大敌当前之下显示出了自己的能力。洪都是一个坚固的城池，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门太多了。我统计了一下，共有抚州、工部、土部、侨部、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另外呢还有水道门。一般来说呢，门多是大城市繁华的象征。可是这座城市要面对60万大军的时候啊，这种繁华就变成了噩梦啊。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呢大可以是同时攻打各个门，而防守的一方呢却会顾此失彼。但朱文正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以用来防守的兵啊，实在是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够调配的是井井有条。他应该感到幸运，在城中驻守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他根据这些将领的特点做出了调配。最重要的抚州门由邓愈防守，赵德胜呢，防守工部、土部、侨部三门。这个是比较累的，任务也是最重的。而猛人薛显守张江、新城两个门，牛海龙、赵国旺守琉璃、澹台两个门。这朱文正啊，可能是学会计出身的，因为他在安排好防守的兵力之后呢，居然还能剩下2000人，这是怎么挤出来的？这2000人呢，用来随时支援各个门。好，万事俱备，只等陈友谅了。而洪都之战将成为陈友谅的噩梦。陈友谅率领大军向洪都前进。关于他军队的实际人数呢，向来是很有争论。我根据他战船的规模估计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我们来算一下啊。他的战船最大的可以装2000-3000人，小的也能装个1000来人。而他这次出征的战船有200多艘，那么他的人数就大概在40万到60万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大军团。所谓头边断流一点都不夸张。至正23年4月23日，陈友谅的大军来到了洪都。朱文正和他的将领们看到了最恐怖的景象。几十万人把城池围的是水泄不通啊。江面上停满了巨大的战船。士兵的铠甲和兵器闪耀出的光芒甚至比阳光更刺眼。
1: 飘扬的旌旗几十里连成了一片呐，就像一件大大的斗篷笼罩着洪都。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朱文正在都督府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军事会议，他一反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庄严肃穆地站立着，这让以往背后议论他无武将之荣的将领们是非常吃惊啊。他那肃杀的表情和严厉的语气令人喘不过气来，他们都低着头听他训话。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在背后议论我，没关系，我也并不喜欢你们。但这个时候陈友谅的60万大军已在城下，诸位如果要投降，可及出行，我并不阻拦。但若不走，唯有同我一途，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他看着眼前这些将领们，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悲凉感。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人可以活下来呢？还能看见他们吗？自己呢？他用可能是一生中最温和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训话。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将领们听到了这句话都抬起头，他们惊奇地发现朱文正的眼中竟似乎含着泪水。什么都不用说了，对于这些在刀口上度日的人来说，他们很明白眼下的形势。他们不喜欢朱文正，不喜欢他的放荡不羁，但他们明白，现在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他们分别向自己驻守的城门走去，对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那里就是生命的终点。所谓战友，就是同生共死的伙伴。4月24日，陈友谅发动了进攻，洪都战役开始。陈友谅的军队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正是由邓玉所守护的抚州门。这个门呢，四面开阔，十分适合进攻，所以陈友谅决定从这里进城。拂晓时分，汉军向抚州门发动了进攻，战况十分的激烈。城内的士兵们不断把准备好的大石头、大木头向城楼下的士兵砸了过去。陈友谅的士兵使用的是竹盾，对于这些个从天而降的大家伙，显然是没什么抵抗力的，死伤惨重。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3天。汉军的尸体在府城门前简直堆成了山呐，但是没有能够前进一步。陈友谅这才感觉到，问题可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呐。他严令士兵，如果不能拿下府州门，军法从事。27日，对府州门最猛烈的进攻开始了。陈友谅的士兵在后退必斩的威逼下，向抚州门发动了冲击。由于城楼上的箭弩和木石太猛了，攻城木根本没办法使用，那士兵们就像发了疯一样，用手中的兵器猛砍城墙，居然把城墙冲出一个10余丈的大口子。这属于豆腐渣工程吧。大凡到了这个时候呢，城门的指挥官会下令后撤，进行巷战。但名将邓玉
0: 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城墙是怎样炼成的。
1: 邓玉得知城墙被突破之后并没惊慌，他早有预料，而且准备了后招。
0: 当陈友谅的士兵们越过城墙的破口准备进入城里的时候，忽然发现城里的士兵用一种奇怪的东西对准了他们，
1: 然后他们听见了枪声。邓禹的后招就是火铳。
0: 元朝末期的火枪啊，经过了宋代和元代的改造，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可以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但由于这种东西

迅速地用树木修建了临时的城墙，搭了木栏。这种随机应变的细节呀，最能反映一个将领的水平。果然，不久之后，汉军重来，与邓玉的军队争夺木栏。守军呢，用弓箭和火枪还击，但由于敌军太多了，渐渐不支。那么这个时候，闲着没事干的琉璃和澹台两门的守卫，就是牛海龙、赵国旺，带着士兵前来助战。朱文正正确分析了战场形势，带着主力亲自赶来增援。当时守军士气大振，与汉军死战。朱文正考虑到啊，这城墙如果不修好，迟早是抵挡不住对方进攻的，所以就命令一边作战一边修墙。说实话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景象，就是前面的士兵在拿着刀枪拼杀，然后他们后边的人呢在用水泥刀砌墙。陈友谅也意识到了阜成门的城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机会，所以呢他亲自督战，务求必克。陈友谅和朱文正就在不远的地方对望，当他看到守军的勇猛，才感觉到自己可能错误地低估了朱文正的能力。这场惨烈的战斗从早上打到了晚上，双方似乎都没有回去休息的愿望。为鼓舞士气，双方将领都亲自上阵。洪都总管李继先，跑来帮忙的牛海龙、赵国旺全部战死，一直打到了第二天早上。朱文正的施工队抢修好了城墙，汉军见攻城无望，终于退了去。这是开战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战，双方都是以命相搏。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朱文正的，但他的损失也极为惨重，连他自己也负了伤。奶奶的，回去一定要宰了那个承包阜成门城墙工程的家伙。我相信啊，这是朱文正最想做的事儿。这一战的惨烈让陈友谅心有余悸，在之后的几天里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是分兵占领了吉安作为后盾。而城里的士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考验之后呢，逐渐成长和适应了战争。事实证明，陈友谅在这个时候的松懈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不久之后，他将面对更为顽强的防守。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小规模进攻之后，陈友谅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五月初七，陈友谅在实地勘察了城墙的防守情况之后呢，决定攻打新城门。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守卫新城门的人是薛显。薛显这个人呐，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个亡命之徒。哎，一向以彪悍无礼闻名，在洪都城里的时候，那也是一霸，没有人敢惹他。而陈友谅很快就会吃他的亏了。五月初八，陈友谅命令大军攻击新城门，新一轮的攻击开始了。然而当陈友谅的士兵们穿着铠甲，拿着竹盾，小心翼翼地向城门接近的时候，哎，却意外地发现这城上的箭矢并不猛烈呀。他们不禁大喜，陈友谅随即决定使用吕公车。吕公车是一种巨型的工程车啊，由于拆卸很复杂，不易活动，所以呢，在激烈的战斗中是很少使用的。但这个时候不用啊，更待何时啊？而城里的薛

0: 贤等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时他打开了城门，汉军士兵们顿时激动了，他们死活进不去的城门居然打开了。城门开了之后，出来的是薛贤和他率领的骑兵。正在那准备攻城机器的士兵是万万没想到啊，城里的人居然如此大胆啊，居然还敢冲出来，顿时大乱。薛显呢带着骑兵耀武扬威的啊冲杀了一阵之后退了回去。之后啊，汉军再也没敢猛烈的进攻新城门。这可谓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从五月到六月，陈友谅一直就在望城兴叹。难道洪都是攻不下来的吗？他决定攻击水路。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唐朝，那是一个讲究礼法与规矩的时代。女子出嫁以后，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而是要真正走进另一个家族。她要侍奉公婆，谨言慎行，甚至连做饭的口味都关系着未来在这个家的位置。而新嫁娘词写的就是一个新婚女子嫁入夫家第三天时那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新婚第三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带着晨露，年轻的新娘已经早早起身，她知道今天是她第一次正式下厨房。三日入厨下，灶台里的火慢慢烧了起来，她轻轻洗净双手，认真地准备着羹汤，动作很轻，生怕哪里做错了，因为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别人会通过这一顿饭来看她是不是个好媳妇。洗手做羹汤，可真正让她不安的不是做饭，而是她不知道婆婆喜欢什么口味，咸了、淡了、浓了还是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新媳妇是不敢轻易出错的。未安姑食性，于是这个聪明又温柔的姑娘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没有直接把汤端给婆婆，而是先悄悄递给了小姑子，想让她先尝尝味道，如果淡了还能再添盐，如果咸了还能重新再做。那一点小小的心思里，藏着一个新嫁娘全部的小心与期待。先前小姑尝，新嫁娘词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做饭，而是那个刚刚嫁入陌生家庭的女子，小心翼翼地讨好、试探、融入。她没有说一句委屈，没有说一句害怕，可短短20个字里，却写尽了中国女子千百年来的温柔与聪慧。真正高级的爱与善良，往往都藏在这些不敢说出口的小心思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日，祝您心情愉快，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的几个突发的事件和值得关注深入的事件。首先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啊，看到了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了讣告啊，朱镕基同志逝世。朱镕基呢是因病医治无效，也是在2026年的8月12号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嗯，他是国务院的原总理，也是中共14届和15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那四家中央机构的联合发布了这个讣告，是表示沉痛的一个哀悼。那昨天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进行了个缅怀。
1: 没错啊，那我们看到朱镕基在1928年的10月是出生于湖南的长沙，1947年到1951年是就读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啊，包括1949年的10月入党，随后呢从上海的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推动了浦东开发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些启动进程，在1998年3月的时候，在9届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的总理，2003年3月是不再担任该职务。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主要巨大的政绩。
2: 是比如说在财税与金融方面啊，朱镕基是全面实施了税制上的改革，并且推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去规范了这种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啊深化了外汇包括证券期货市场等等的改革。那么国企和社保方面呢，则是将国企改革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推动着建立着中国现代的一个企业的制度，加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在应对危机方面呢，其实他在任内啊也是遭遇了像亚洲金融危机啊，包括国内的特大的洪涝灾害，那也是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并且主持完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1: 嗯，所以说其实是历历在目的哈，可能也是挺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好的，那我们说完这一条突发的信息之后，来关注到的是海上的力量。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舰队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起航赴去亚丁湾，当中呢也是包括首次执行任务的导弹驱逐舰昆明舰。
2: 是，那据新华社报道啊，中国海军第49批的护航编队呢，也是在周三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那并且赴了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呢接替第48批的护航编队执行对应的护航任务。那么报道也称啊，这第49批的护航编队呢，主要是由中国的南部战区的海军兵力组成的，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的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了舰载直升机2架以及特战队员数十名。那昆明舰呢也是首次去执行它对应的这个护航任务。
1: 是的，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在这一次的昆明舰啊，是中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导弹驱逐舰，它的舷号呢是172，也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的作战能力。那么在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新文章之中指出，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维护者以及建设者，始终秉持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保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贡献来贡献中国的力量。
2: 嗯，
1: 那么海上同样还有一支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印度尼西亚的舰艇将会在台岛以东的海域进行通航的演练。那印度尼西亚的海军现在表示说，这不是作战啊，只是一个过航的练习。可是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意义非凡，甚至是一举而进到了多个震慑的角度了。
2: 没错，那中国国防部也是在周二通过新闻稿进行了宣布，说在8月中旬啊，中国的海军红河舰呢将会与印度尼西亚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啊，在位于台岛以东海域呢举行通航的演练，重点去开展通信的操演、海上补给等各种科目的演练，旨在呢提升两国海军一个联合 合行动的能力，同时呢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目标。那据这个台湾这个当局的一个回应呢，则是强烈谴责对应的这个军事挑衅的一个举措，并且认为呢会威胁到对应的地区安全，也是呼吁要立即停止这一联合行动吧。
1: 嗯，是，这个是由陆委会来发声的啊，其实还是去怼这个解放军，说解放军的这一种行动威胁到了台湾方面这个区域的一些安全，呼吁北京一定要停止这样的挑衅的行为。
2: 嗯，
1: 好，那么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的海军在周三的时候表示，一艘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舰艇在返航的途中将会与沿岸的国家开展演习啊。当然也有人对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计划在台海东部来举行演习进行到了一些询问等等。那非常敏感的是什么，是台湾现在正在举行的是年度的汉光演习，模拟如何来应战解放军，对吧？
2: 嗯，
1: 包括解放军发起攻击的话我们到底如何处理。那中国国防部在发布这一个消息的时候，美国的战争部的负责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哎，他正好还在和周二在雅加达会晤了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长沙姆苏丁。
2: 嗯，
1: 这一时间就让大家觉得这时间好像都非常的微妙和巧合，
2: 是，似乎好像都吻合上了。
1: 是，是，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则消息让很多的西方媒体是大大的破防。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干货的问题，还有涉及到的各方大家的表述，
2: 嗯，
1: 对吧？
2: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让这个路透社的用词几乎已经是非同寻常，
2: 嗯，
1: 啊，他用出这样的一个比喻，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些防务体系用出的叫史无前例，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大惊小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条消息，让整个西方的媒体都紧绷了起来。
2: 那，嗯，
1: 有人会说，这为什么呢？啊，咱们来解读一下这件事情哈。现在又开始了，全部都在吵，说是中国强化主权，令西方担忧，中国又有什么挑衅的一些行为？
2: 嗯，
1: 其实就是中国海军的红河舰将会和印尼的海军来这个就是琼莱的来哈，这个护卫舰在八月中旬在台岛以东的海域进行通航的一个演习。之所以史无前例，是因为这是中外海军第一次在这一个区域开展联合的演训。
2: 是的。
1: 那你说他演练的内容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听上去好像平平无奇，不就是海上补给，
2: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
2: 通信演练、嗯，
1: 这不是很常规化的一些操作吗？
2: 包括昨天这个晚上在小舰长在做这个对应节目的时候也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重点的分析，但是呢，
1: 嗯，
2: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说他看到这个消息的就是头个印象呢是直接联想到中俄海军的演练，
1: 对，
2: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特别重点的一个事情，直到他去看了一些细节，他进行了非常多的分析。
1: 是，就这件事情吧，就是属于细思极恐啊，就是你在就是微妙极了，就在一开始看这个新闻你会觉得啊，就这么一个这样的消息啊，中国印尼啊，台海周边，
2: 嗯，
1: 我们已经习惯了为什么常态化的一个演习了嘛，对不对啊？那这是看似一场非常普通的演练，但是说实话特别是在整个中南特别是东南地缘之中一个很微妙的开端。
2: 嗯
1: 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是在台海以东的区域，台海以东的区域一直被看为是两岸之中特别是中国大陆认为这个，管控的相对薄弱的区域， 是吧，慢慢慢慢我们现在才有演习更多的加强在东部地区的一个出现，
2: 嗯，
1: 对吧，那也是域外一直在操弄的核心，认为两栖登陆在这里是根本都不可能的啊，这边有天然的这个自然的一些屏障等等。
2: 是，
1: 那么西方啊，包括一直在讲述的这个思路也是把这一片的海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空地带，管辖的一个真空的地带，
2: 嗯，
1: 那当然也是暗示着这个主权，或者是说就是希望来歪曲这个区域之中到底归属的问题。
2: 嗯，
1: 那到后来的话就是也是为自己埋下了一个伏笔吧，就是如果台海有事啊，这个所谓什么自由航行天动不动的恶心人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片海域来做文章，
2: 是，就是故意留下这样一个舆论的口子，然后呢给自己能够进入到这里给留一个空间。
1: 是，所以这一次中国和印尼一起在这一个水域的出现，
2: 嗯，
1: 我认为是直接的向世界来进行到证明和印证了。
2: 是，
1: 包括一国在管辖的海域和外军开展自己的联合的演训，本身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请朋友一起这个吃烤肉的感觉，对吧，
2: 嗯，
1: 啊，那恰恰也证明着在这个 个区域之中，对，你自己想啊，如果平时咱们就是两岸之中，这一家里边是吧，妯娌里边有一片争议的问题，哎，我经常你对方还是老是骂骂咧咧的，现在我已经把宴席摆到了这里，
2: 是，
1: 你想问一下这个整个的趋势的一个不同，
2: 没错，那毕竟这个只有在这个真正属于你家这个地方，你才能够自己去进行自己所想进行的，比如说宴席啊等等活动，
1: 这就是一个证明化哈，而且呢，这个是第三方嘛，
2: 没错，
1: 第三方就像一个见证者，一个参与者，当然也是转化为在国际未来公知更多铺就的一个基础了。
2: 是，而且过去啊，其实中国方面的主权主张啊，大多是停留在法理声明或者是单边行动的一个层面，但是呢，一直都是有一些外国势力啊，去刻意制造一些模糊的空间，所以此次呢，邀请到第三国的海军参与到联合训练呢，本质上也是一种邀请式的一个确权，也就是用第三方的这个参与来见证啊，把这种单边的法理呢，可以主张转变成为一种国际都公认的一个管辖事实。这种其实呢，从这个外交或者说这种实际上国际形势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高明的一种方法。
1: 是，那我们包括看到演练的科目、参演的舰艇的配备啊，包括相互的这个通讯的一些操演、海上的补给，看似非常的常规，但是越常规就越是日常了。所以越是常态化，才越是做的是基础性的一些操演和一些训练。那包括在外交方面啊，印太是美国心中一个盘旋已久的大的这个说叫做靶子心儿。虽然现在自己被这个中东的局势或者俄乌的情况是困住了自己的脚步，但是始终依旧还是希望盯向自己印太的区域，并且在这边的着其失利都是不少的。啊，美国经营多年的印太的战略，而印尼就是作为东盟第一大的经济体，请注意我说到了东盟的问题。
2: 是，
1: 东盟从这几年可以看得到中美之间影响力出现到了巨大的一个调转和反转，而东盟对于美国来说在印太战略之中也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落脚了。那印尼一直也是在东盟包括在 G20 全球南方代表的一些国家等等，是美国极力想要去拉到自己身边的一个阵营的这个目标，但是现在和中国一起失利啊，这个在整个敏感的一些水域之上吧，咱们直接这样子讲，那其实也是关键格局之中，像是一个多米诺的骨牌或者像一个风向标的作用了。
2: 是，所以我们从最近短短半个月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中印尼之间的海军互动啊，它的密度是超过大家的预期的。比如说在8月2号的时候，中国海军的7G光舰，包括昆仑山舰的编队呢，都访问了印尼的这个对应的港口，开展了全方位的专业与人文的一个交流。同时在8月6号离港之后呢，随即又展开了对应的海上的联合训练。那仅在一周之后啊，这个联合演练的范围呢，又直接拓展至了刚才我们说到台岛以东的海域。
1: 没错，未来的话，你说敏感的，你说困难的，你说真空的地方，要让它变得更日常、更频繁，带上更多国际方面的见证者、执行者和中国一起并肩，并且还要在这个地方搞的是越来越日常和接地气的演习的内容。
2: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层层叠叠，你细想这个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和为什么啊，这是咱们写新闻的主体，你会发现其实是可以挖得很深很深的啊。当然不光还是在双边的关系之上，也包括美国不是在印太对于中国来进行到围堵嘛，层层的 O 型包围圈、 C 型包围圈，我们说多边的双边的各种的叠加来包围中国，其实也是豁出了一个口子，而这个口子正好是最大家提心吊胆看着的在东盟的内部的问题。
2: 是
1: 啊，那这个印尼就是东盟的领头羊啊，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区域之中只会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到导向，当然这也是狠狠的给了菲律宾一巴掌，对吧？还有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整个西太之上都是什么海权的一个这个大的验证场啊，美国的自由航行都就是航行自由，从来
2: 就是双标的嘛，
1: 都是双标啊！我可以来，你们谁都不可以来。你们要是开了，我就不开心啊！你们要是怎么着了，我就怎么着啊！
2: 是，经常就是说这个你就是别人的军舰，如果航行到比如说有点敏感的海域啊，就会说什么你制造紧张，你要改变现状。但是呢，自己这个就可以随意闯到别的国家的海域附近耀武扬威嘛。
1: 是，所以真的很麻烦啊，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整体 体的这个推进推行，现在在国际之上，你就怪不得路透社大呼小叫的史无前例啊，绝对震惊。密切的关注吧。现在越是低调啊，不是作战，只是过航的一些演习，其实就未来的常态化将会进一步的写就。
2: 是
1: 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还是中美之间缠斗的问题啊。美国连同了40个国家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怎么觉得美国这份声明来的有点迟呢啊？
2: 是，而且直接让我联想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上周末的时候，当时这个 Winston Peters 也就是新西兰的外长呢，不是一直在撺掇着这个太平洋岛国要联合发表这个对于中国导弹试射的这个声明嘛？结果呢，最终没撺掇成，结果现在变成了美国带着40国一起发了这个声明。
1: 你知道我在昨天看了这个，说40国发表声明，警告未充分通报导弹发射存在危险。我以为他是呛朝鲜的啊，因为朝鲜不是隔了6天这第2度的射弹吗？
2: 的确，
1: 我想哦，可能是朝鲜。我仔细进去一看，哦，说的还是中国是射的这件事情。
2: 感觉他们这个反射弧有点长。
1: 我想这件事儿不是已经过去已久了吗？
2: 是，
1: 集结40国，现在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好，美国连同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之下进行弹道导弹测试存在危险。上一个月，中国也是在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导弹，这一下子之间啊，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上也是吵得不亦乐乎啊。现在呢，这个新西兰的外长也是一度的跳脚，直指这个基里巴斯和瑙努，说就是你们两个拖后腿。反正这份声明是出不来了。不过这国际之上40国的集结，它又开始了。
2: 没错。
1: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啊？那这一是由一份欧洲和印太地区国家在8月11号联合发表的声明，说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前期通报并且提供详细信息的情况之下，进行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测试是危险的，而且会扰乱周边的相关国家的和平和安全。
2: 是，这个声明里面还说啊，说这增加了一个误判的风险，而且会削弱全球的稳定与安全，并且称啊，这与拥有远程导弹能力所应承担的责任呢是相违背的。那这些国家啊，就呼吁所有国家至少是提前24小时去发出导弹的发射通知，通报内容呢还应该包括发射的导弹类型啊，计划的发射窗口、区域和方向。声明之中还补充到啊，说各国还应该按照国际标准，向飞行员和船员呢去提供清晰的一个通告，来降低风险，包括预计的着陆区或者是这种类似于弹着的落点等等。
1: 是啊，这个我说实话，就美国的说法就是，你最好什么事情都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你给我打个电话，特朗普，你觉得我现在想要试射一个行不行？你说往哪个方向打？哦，你觉得不行，那算了吧，我就取消。他只是希望这样子而已啊，不然任何的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去做文章。那美国试射你会跟别人通报吗？你是怎么样来打报告的呢？你需要向全世界来打一份这个不同的声明吗？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会没有意见呢？有朋友也玩了一个反逻辑，说世界之上一共有195个国家，40个反对中国射飞弹导弹，这个换言之，也就是155个国家没有意见哈。咱们之间太幽默了，我觉得就得学美国混不吝的那一套。有意见然后呢是不是？这特别不对，特别不政治正确哈，也特别不中国。
2: 这个直接让我就想起了当年这个美国在这个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核试验。
1: 是呀，
2: 对，那他根本就没有把周围的这些岛国放在眼里。
1: 没错，
2: 根本就没有尊重过你。
1: 是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愤怒于双标？
2: 是，
1: 如果你认为中国这件事情做得不妥，那么美国的事情为什么你一言不发？如果美国可以做，你们一言不发，那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有正常的试射？是打到了你的前门脸子了，是打到了你的齐刘海了，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啊？
2: 是。
1: 好，继续的，你要心里不虚的话，你会觉得担心吗？啊，好，继续的回来，我们来看到啊，昨天我真的是以为是说到的是朝鲜，
2: 没错，
1: 因为昨天呢，朝鲜也是进行了6天以来的第2次的试射。韩国和日本的官方在12号表示，朝鲜在当天上午也是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过去的几天啊， 美国和韩国的已知自由之盾大型年度联合军演即将登场。那么朝鲜之前已经是再次谴责这一次的军演了。
2: 没错，那据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就称啊，说当地时间约六点的时候是侦测到朝鲜从元山地区啊向东海发射了一枚导弹，飞行大约700公里之后呢落入到海域之中。那这也是朝鲜啊继8月6号从同一地区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啊六天内再次进行类似的一个试射活动。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啊，甚至有一名当地的游客都直接称说，在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一带啊，肉眼就能够看到朝鲜发射的飞行器，而高城距离元山呢是大约130公里。那通常呢这种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呢是被归类为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呢这个韩国的这个联合参谋本部呢是未将朝鲜12号发射的导弹啊是界定为这个短程弹道导弹的性质。
1: 是，那我们看现在发射的时间其实非常微妙的啊，包括在8月17号到27号会举行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的前夕，最近俄罗斯其实也盯着这军演有一些动作，对吧？演习的重点呢就是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导弹和核武的军事能力。朝鲜长期将这一类的军演视为对于自身军事的威胁，并且多次谴责。韩国统一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洪敏也是向路透社去透露啊，这一次的发射既可能是朝鲜既定武器研发计划的一部分，也带有向美韩军演前传递政治和军事示威的意图。
2: 是，这个示威的意图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而且朝鲜呢今年已经多次进行过像导弹啊火箭炮等一些战术武器的测试。那韩国则是表示啊，说周三的试射呢是朝鲜今年第11次的疑似的弹道导弹的试射。那军方呢现在也正在分析对应导弹的一个具体型号。那韩方表示啊，说从导弹的飞行距离或者说发射地点以及轨迹来看的话，可能是属于某种高超音速的导弹，但也不排除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那目前啊朝鲜还没有就任此呢发射类似于发表任何发射的声明。
1: 是，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已经通过日本的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世界真的太疯狂了。那昨天就感叹了，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有时候看你就触目惊心。
2: 是，
1: 新西兰有一个黄金签证啊，申请人可多，就是为什么？因为就觉得新西兰是最远离这个世界的，万一真的大家都炸起来，你扔我，我扔你的，新西兰还能离得远一点。
2: 是，所以号称说这个新西兰南岛嘛，是这个美国硅谷精英所青睐的地方，特别是大家也会把这个末日地堡也似乎要修在那边。
1: 对，就是你太有一种就是想要末日求生，跑到荒岛，就是把我们新西兰当荒岛了。然后说韩国方面啊，这个国家的安全办公室也是召集了紧急会议，敦促了平壤停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军方也表示，在韩美联合防御部署之下，正在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对于任何挑衅都会给予压倒性的回应。
2: 那美国印太司令部也是表示啊，正在与韩日的盟友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协调。那美方的一个初步评估就认为啊，此次发射呢，对于美国人员或者是领土，包括他的盟友呢，是没有构成一个及时威胁的。那韩国的国防政策研究机构呢，秘书长也是认为啊，说鉴于朝鲜是连续2次在同一个地点发射了一枚导弹，很可能是在试射经过改良的导弹。但是从朝方未公开前一次发射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此次试射呢，也可能是为了测试武器，而非意在武力示威。所以呢，现在各方都有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些人会认为，就说这是针对这个韩美联合军演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强硬表态。那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现在可能是在只是作为一个武器的测试。
1: 你别管什么了，测试也不影响对你示威，选择的时间点就是示威，
2: 对，完全可以是一鱼两吃。
1: 是，你这完全就没有冲突嘛，对不对？你无非把它就是当成一个试验的话，你就是给自己留一个面子，你觉得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挑衅性，你这就是一个自洽的理由，你其实上已经输了。所以美韩这一次的联合演习，其实盯着的这个国家还是蛮多的，包括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俄罗斯方面也是有不同的动向的啊。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韩国，咱们接着沿着这条事儿来说。那青瓦台也是应对着朝鲜的试射问题，赶紧开了紧急的会议，这是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啊，敦促朝鲜方面停止挑衅的行为，包括认为这个发射这个朝鲜不断的发射试射是违反了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条件行为。但是我现在的韩国根本是没有办法奈何于朝鲜了啊，
2: 是，
1: 除非真的是狠狠的两边这个撕着头发扯一会儿，不然现在的情况，你越激动，你越反制，你越是呛声，那朝鲜其实反而是觉得你看我被看到了，是一样的，现在是很难阻止一个金正恩的，
2: 是
1: 啊，在半岛的局势之上，
2: 而且是，而且现在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像韩国现在不断的扯到，就是说啊，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但是我们在看到他韩国这个背后的这个靠山，美国现在对于联合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对吧？
1: 是，所以都是双标嘛，这个世界很疯狂，就是因为都是双标嘛啊，你要说理的时候，对你来说都有利，他们都是好同志啊，对你没理的时候，他们全都是滚到一边去，对不对啊？你发射的时候你不说话，念不溜丢，你觉得我怎么没通知？我该做都做到了，别人但凡有风吹草动，你说不行，你这人类毁灭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就是如此？
2: 是
1: 啊，这没有办法讲道理哈、啊。那昨天的韩国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好，憋了一泡大的啊。我们来看韩国公布了七大未来科技增长引擎，里边是雄心壮志啊啊！这个韩国现在就心里想做强自己吧，咱也控制不了正恩了，
2: 就是那个表情做大做强，
1: 做大做强
2: 是。那么8月12号啊，这个韩国政府呢是在总统李在明主持的会议上、啊、公布了这个七大的 C 的战略。那2029年呢是希望研制国产100量子的比特计算机。那到2030年呢，则是韩国希望、啊、实现登月。2035年啊，他们希望推动国产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商业部署，并且能够实现啊脑机接口产品的商业化。那七大的方向呢，甚至还包括像核聚变啊、下一代可再生能源啊、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真的是雄心勃勃。
1: 那有人说登月怎么着载人登月，韩国也要行了，不是载人登月啊。韩国计划是在2030年用国产的世界号火箭发射一款民间研制的小型无人月球着陆器，那比把原定在2032年的时间是提前了2年。我就想说，韩国起名字，你看一起就起世界，未来的话他就说世界是我们的，是不是印证了宇宙都是韩国的，都是思密达的？
2: 是
1: 不？
2: 而且他们一直以来，包括这个窃取文化遗产等等的，可没少干过这种事儿。
1: 嗨，咱别说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思密达认为什么都是他们的，什么都是他们发明的。世界号火箭，所以一看这个名字，我就在想，那得了，以后出去就很认真的说，我们世界，对吧？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啊。
2: 没错，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量子计算机啊，还有核聚变啊，这样比较前沿的技术。但是过去啊，韩国也是在依靠这个政府选定的方向呢，包括财阀这种集中的投资、出口市场的放大规模呢，是在造船包括半导体啊、显示面板以及动力电池等领域呢是建立着优势的。那现在呢，随着它的传统产业处于一个增长放缓的状态呢，加上全球科技竞争呢又转向了能源、算力、材料和生命科学，所以韩国呢现在是试图用国家机器这样的力量推行啊，把这套模式呢复制到一个更早期风险更高的前沿技术上。
1: 你还别说，李在明确实是有自己几分思量的，出来以后动作不断，而且对于半岛的问题还是较为稳健的。
2: 是，
1: 不知道李在明之后的命运会如何，这就能不能逃脱这个青瓦台的魔咒哈。好，那我们来看啊，首先明确年份也是一种资源协调的工具。科研机构必须要知道自己的 deadline 是什么嘛，
2: 是
1: 拿出什么样的原型嘛，企业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建立供应链嘛，政府的部门也需要围绕着同一个节点来安排预算、监管、基础设施，那往往需要是跨界多界的政府的重大科技项目，时间表还有可能去降低政策繁复和部门之间的推诿空间。大家注意到了，叫做七大 seed， 对不对啊？这个词也说明啊，韩国政府并不认为这一些项目已经非常成熟。一百量子比特不等于获得了实用的量子优势，量子计算机的错误差、稳定性、纠错能力同样关键。那无人着陆登陆也不代表形成了航天商业的产业。SMR 从设计走向商业部署，但是还得跨过几个门槛，包括审批、选址、建设成本、市场需求能不能够完成的漂亮。
2: 没错，因此啊，目前韩国定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说的这个日期呢，更像是一个国产能力的验收线。韩国真正想获得的啊，其实是自主的火箭啊、量子芯片、核能装备或者是关键材料等完整的产业链，而不只是几项醒目的一个技术记录。所以呢，韩国正在进行的其实是一场产业的政策实验，用半导体时代形成的这种国家动员的一个方式呢，去追赶一个科学不确定，或者说更高，但是呢 的商业回报周期会更长的一个这种未来的一个期望。
1: 是的是的啊，那么五年登月九年商用核反应堆，听起来我觉得是确实非常的震撼的。真正决定成败的看一看吧，是节点之后韩国到底能不能够去留下可持续的供应链产品订单，未来的行业的竞争。其实这是一场产业政策的实验，用于半导体时代形成国家动员的一个形式，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量子比特数量，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一次的登月的一些成就。就韩国现在也挺需要重塑民心，然后包括在中美大的博弈之中，让世界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和观点看到韩国的一个发展。我对于李在明不讨厌，然后关注一下李在明之后的这个捉招，特别是面对着一个越来越疯狂的80后金正恩。好，那我们再来看，说到韩国，我们把韩国另外一个消息快速的说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TikTok 啊，包括这个特朗普躲到餐车里面偷偷的摸上另外一个飞机的事情哈。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好，韩国这边啊，现在是宣布啊，是有两名中国军方出身的中国人在韩国被逮捕了。这是韩联社在11号的时候报道，说在群山通过接收窃听通信，在平泽拉拢美军基地的职员窃取训练的资料。韩国的警方正在集中调查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向中国当局泄露信息及幕后的主使。他们两个是在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的军事设施周边从事力敌的活动啊，现在呢是被警方已经逮捕了。
2: 没错，那就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方面认为呢，两个人啊均为中国军队的退役人员，那涉嫌是窃听了中军事的这种通信内容，或者是窃取了机密资料。那中国军队的退役人员啊，在韩国境内实施此类犯罪呢，在韩国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被查获本身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各界啊现在对于后续的调查结果呢是处于高度关注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看到在韩国的经济南部的警察厅国家安全调查科11号宣布，以涉嫌一般叛国罪以及违法通讯秘密保护罪名逮捕了一名60多岁的中国籍的人士啊。他被控是在今年4月在由驻韩美军的空军部队的全罗北到群山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内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台之间的通信记录。韩国的警方也是确认了 A 某啊，从2024年1月起是多次持留签证往返韩国的出入境记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是觉得有时候有很多的发烧友，以前我们天津啊，我打车的时候车上都有很多无线电台，那大家就是以此为自己的爱好和乐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慢慢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方向。
2: 是，
1: 我不知道是属于个人这个就是兴趣瘾太大啊做出的动作，还是背后确实有所谓我们说的间谍，这样必须要非常客观的去看这个事实。好，那么无独有偶啊，除了 A 还有 B 呢是一名这个朝鲜族人，但是他是中国人，45岁。
2: 是、
1: 啊、他的问题呢是通过拉拢一名驻韩美军啊，在这个平泽汉福斯基地工作的一名韩国女性 C 啊，窃取了韩美军事演习等等的资料。那 B 先生还曾经收购了驻韩美军的军装和物资进行二手交易。
2: 是，
1: 嗨，我是觉得挺正常的啊。那在销售记录之中也没有包含武器等等这样的危险物品。
2: 其实像军装和物资这种东西，确实是有一些这种西方的一些军事基地周边会有这种二手的这种转卖商，他会把一些军队废弃的或者就是退掉的这种废旧装备吧。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民间转民间的话呢，是可以进行这样的。
1: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都要等看一下调查的结果，到底是以个人行为为主，还是确实背后是有人受益，我们不排除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2: 的确
1: 啊，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往里面去套一套，你会发现在耸动的一些背后可能也是一些就是平平无常，他可能是一个随便不洗地啊，随便他可能是一个发烧友，他去到了旁边他想试一试自己的这些技术，平时呢又挺喜欢收集这些这个军装的，他穿着这个军装要干什么呢？研究的是什么呢？不是应该买一些战斗机零件吗？对吧？
2: 所以现在韩 国警方呢还在持续的调查，只是说现在警方认为没有办法全盘采信这两个人的一个这个动机吧，所以呢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些更多的补充调查去查看。
1: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去看，我相信中国也会密切观察这一件事情，来看一下吧。国际之上现在只能说是乱战信息越来越多。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说一说 TikTok 居然就被解封了啊！现在的联邦政府的设备又可以使用 TikTok 了。每一天峰回路转的好不精彩，特朗普的辗转居然是用餐车来过渡的。回来之后都会在我们的讨论之中。
2: 稍后见。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一起来看一看，美国是解除了限制，现在呢，联邦政府的设备是可以使用 TikTok 了。
5: 嗯，没错。那据彭博社8月11号报道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已经解除了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限制，原因啊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啊在重组之后不再构成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威胁。那这也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啊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的一项指令。那该指令啊是曾经禁止在美国的政府的设备上啊使用 TikTok， 理由呢就是担心啊 TikTok 当时的中方所有的权的这个机构呢是构成所谓的这个安全风险的。
4: 是，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发布之前，美国的司法部上一个月出具了一份书面的建议意见啊，认定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规定的受监管应用程序的定义。
5: 嗯，
4: 那这一法律比之前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 今年的1月份 TikTok 发布公告说已经成立了 TikTok 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那该合资公司将负责 TikTok 美国的数据保护、算法安全、内容审核还有软件的保障。
5: 是，那么目前啊，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呢，字节跳动呢还会继续拥有这个 TikTok 算法的知识产权，并且授权啊该合资公司去使用。公告同时还提到呢， TikTok 的美国公司呢将会负责电商、广告、市场营销等商业活动，以及 TikTok 全球产品的一个互联互通。那据了解呢，该公司依然是由字节跳动全资进行控股的。昨天这个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那特朗普是怎么看的？结果发现特朗普呢，他直接这么说，他说我在 TikTok 上长期以来一直霸榜第一名，那是在 TikTok 的帮助下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的。当时在7月28号的时候，他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 TikTok 的成就，他又说了，我都平常都用这个东西，怎么会有问题呢？
4: 他其实一直以来还是挺那什么的，就是这个逆向行驶的啊。是，那我们看到啊，随着上述公司业务的安排，意味着 TikTok 美国方案正式的落地，超过2亿美国用户能够继续的使用 TikTok。 那去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曾经对 TikTok 的问题表示回答，中方在 TikTok 问题之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政府也愿意尊重企业的利益，也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性的经商环境。
5: 那此前啊，特朗普自称是在这个 TikTok 上的受欢迎度不是排第一吗？那在7月6号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下，其实特朗普当时还公开吐槽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张家敦，并且直言其涉华言论啊总是太消极，尤其是他还主张要禁掉 TikTok， 他就表示这纯属危言耸听。昨天我看到这个我就笑了，我直接把这个转发给我很好的
4: 朋友。是是，这就是属于川普这个急速的晴雨表之一了。
5: 是、
4: 啊、好，我们再继续的来回来看到的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Manus 官网发布了致用户的一封信，我截取了部分的开头，正式宣布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来进行运营，并且将继续为全球数百万的用户提供服务。
5: 是，那 Manus 这个公司表示啊，作为恢复独立运营的一部分呢，同时为了遵守特定的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啊，部分用户呢在 Meta 收购 Manus 当天或之后产生的数据呢需要被删除。声明中就指出啊，说此为 Manus 与 Meta 分拆的一部分，而 Manus 呢也将由此呢向独立运营进行一个过渡。这个我其实也是深有体会，因为当时我在昨天的时候是直接收到了 Manus 发来的这个邮件，就是说明要删除部分的数据了。
4: 是是是，所以这个就其实这个也是致用户里边发布的一个部分，我截取的其实就是他发给用户的一部分哈。
5: 是，
4: 好，那我们来看 Manos 发生的这个跌宕起伏之事啊，是在中国监管部门要求撤销 Meta 收购交易之后对于公司运营和用户数量安排的一个进行的说明。今年的四月份，中国国家开发发展委员改革委员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的办公室也是依法依规对于外资收购 Manos 项目做出了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投资交易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近新的进展。另外的消息也来看到的是跟中东有关啊，来看到的是伊朗去美元化的进程加速了啊，很快会加入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5: 没错，那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赫马蒂啊，则是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财长会议前夕啊，是通过国家媒体发表声明称，说伊朗啊即将加入由金砖国家集团设立的新开发银行。那路透社就报道啊，说伊朗目前呢仍然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全面的制裁，这也使得伊朗方面啊是更有动力呢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替代的融资渠道。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声音啊，包括美国或者西方媒体还说啊，你之前还要搞比特币啊、虚拟货币等一些方式绕开现在美元体系。
4: 是，现在反正就是去美元化，说白了就是用尽浑身解数，就是要把和美国死磕到底啊。那美元石油自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的嘛。伊朗在2024年加入了金砖国家集团，以深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后呢，伊朗明确表示希望为新开发银行的成员以及股东。新开发银行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

0: 我餐车来进行的转机、嗯、然后这傀儡机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好，我们来讲述这个特朗普的日常精彩故事啊。
1: 嗯、
0: 多家美国媒体啊在最近的时候进行了爆料，说特朗普在7月的时候他出席了安卡拉北约峰会，当时呢因为担心伊朗会有暗杀的威胁，那这个我也相信确实是有啊，
1: 是，
0: 所以他来了一个瞒天过海计、
1: 嗯、
0: 他呢就躲在餐车里面秘密的换了一个飞机，但是呢他没有乘坐任何一架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就意味着空军一号被派往空中实际上是当了诱饵机，那在这个飞机之上还载满了白宫的官员、安保以及后勤人员，还有记者。
1: 是，
0: 怪怪不得了，你抛了一颗饵上到了天上，
1: 嗯，
0: 对不对？你知道有危险，这上面又坐着万斯，又坐着记者，又坐着各种白宫的发言人，哎，他们心里面知情吗？他们应该肯定不知情，
1: 嗯，
0: 不然的话不能踏上去吗？
1: 是，但是所以昨天那个我们在晚上在小警长在做节目的时候还直言嘛，他就说这个当时这些记者如果知道了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就直接变成了特朗普的人肉盾牌。
0: 没错，
1: 对，
0: 是的哈。
1: 是，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他说呢，这个现在这个争议是在不断的发酵嘛。
1: 嗯、
0: 特朗普11号晚上结束了在俄亥俄州的活动之后，就此做出回应。他就说，他说这又不是我的决定，这个是由特勤局来决定的。
1: 嗯、
0: 我听他们的安排，听特勤局和军方的指示，他们让我坐哪我就坐哪，安全系数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但是他们坚持让我这么做，我就这么照做了。他们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是那么听话的人吗？啊，你在这儿表现的都是别人安排的，是不是啊？真诚啊！
1: 是，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可能是存在某种威胁，但他也没有细问。
0: 是，
1: 他说我经常遭受到威胁，已经习惯了、
0: 嗯、
1: 啊。他还表示啊，他说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我乘坐那架飞机的风险呢，可能是更大的。
0: 对、
1: 啊，
0: 他说我还替你们挡枪了呢，你怎么知道人家会打到哪一个上面？哎、是不是？
1: 是、
0: 啊。他说这个。他说这件事儿，他嘴很硬啊。他说、
1: 嗯、
0: 这件事情并没有吓到我，对吧？说实话，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管是什么事儿，你都知道我的态度吗？无所谓。感觉他是我们老吴家的人，他叫无所谓啊。好，尽管特朗普的回应没有提供这一次太多的细节，但是证实了美媒近期的一个爆料啊，就是被曝乘坐出发时使用的卡塔尔军，就是他最初他就被曝说他没有乘坐出发时候使用的卡塔尔赠予的，并且还是新改装的新的空军一号，而是搭乘老板的专机返程，直到啊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才重新换成了新机，再回华盛顿玩了个一个跳伞、嗯、玩了一个这个跳棋的行动。
1: 没错、而且同时啊，他这个这一系列行为吧，我们就说他换成的这个空军一号也好，他被秘密送回这个老空军一号，特别是通过这个餐车这种有点给人感觉有点偷偷摸摸的方式，就很
0: 安全呢、啊、对不对、啊、
1: 对，
0: 掩人耳目嘛，怎么着自己走下来，那媒体全都拍下来了，化个妆，那他这个大块头子应该也这也不行。
1: 是，
0: 而且啊很恶劣的是，这些媒体不是上了空军一号吗、
1: 嗯、
0: 还要求他们都把小车窗板都要拉下来、
1: 嗯、
0: 让外界看不清楚，要不外界拿着望远镜一看，嗯，特朗普没有在上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昨天我还看有一些评论这个界人士就认为啊，就说这个可能甚至都不一定是来自于这个伊朗的威胁，甚至可能怀疑是造了这个摩萨德头上，都有这样的说法。
0: 首先特朗普会有一些这个生命方面威胁或者安全方面的威胁，我是可以理解的啊、
1: 嗯、
0: 这天天世界上得罪了那么多人，嗯，确实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反过来来讲啊，就是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被爆出来，确实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啊，在这个诱饵机之上，如果你说你躲开了，你要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飞上的不就是靶子吗？靶子里面坐着的是谁？有范斯，有万斯，对吧？啊，包括有各种的这个记者，还有很多的国家安全的一些人员，
1: 高官这样子。
0: 现在民主党就疯了啊！民主党的高层12号就指控白宫和特勤局向国会违法隐瞒了情资，并且是要求监察长要展开国安的调查。
1: 是，那据英国卫报报道啊，说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海姆斯啊，与和这个参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呢，都是指出啊，说负责监督重大军事与情报行动的国会八人帮啊， 事前是完全没有收到过白宫关于土耳其暗杀威胁的相关的法定的这种情报资讯。那么国会议员呢，直到媒体爆料之后啊，才知道川普是下令将这个原专机的空军一号啊当作诱饵进行升空。那国会

0: 员呢，现在更揭露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宪政上的一个风险，也就是当时搭乘右耳专机飞离这个安卡拉的是包含了宪政顺位第一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职位
1: 万斯。
0: 那么民主党议员就质疑啊，白宫是在没有依法去通报国会的情况下，将国家元首的继任链的相关的人员和民用的资产呢，是作为军事诱饵，这会严重违反美国自身的国安法规以及情报的监督程序。
1: 就特朗普说，我只要自己活就行了，至于你们坐在这个诱饵机之上，人家打不打你那是他们的事情。
0: 是，
1: 我们看这件事情的发酵之后，伊朗够损的，伊朗现在的这个宣传团队挺厉害，直接啊。做了一个这个示意图，我们先来看到图片之上的这个是 BBC 做的换机的示意图啊，包括这个小推车到哪里，如何媒体当时在哪里，小推车如何掩人耳目的一些开开，
0: 没错，
1: 伊朗媒体更损，直接做了一个这个创意魔改啊，就是这个特朗普如何蹲在小餐车之上，
0: 是
1: 啊，
0: 那就在这个美媒爆料持续发酵之下，伊朗方面是借机进行了一个一波这嘲讽吧。那么伊朗驻刚果金大使馆和驻亚美尼亚大使馆是在11号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画面之中啊，特朗普是藏身在餐饮车之中被转移至另一架飞机，配文中就写道，华盛顿邮报讲，上个月啊，面对伊朗的威胁，特朗普是精心策划了一场行动，利用一辆餐饮车掩盖他从土耳其飞往英国的航班。那特朗普就说，这个我这个诱饵的这个使用上来说的话，是宁教天下人负我，不能这个我负天下人。
1: 所以我跟你说，很多的大国现在都在争相的去制定 AI 视频政策策略 boundary， 没有，你自己看他们的使用都没有什么下限啊，挖苦这个换脸，剧情的一些铺设，这要是放在普通人的身上，你说不定都能一纸诉讼把他给告了。现在的话，人家更猛，人家直接是长枪大炮的打起来啊。这一场的争议也是在特朗普亲自认证之后是愈演愈烈，现在把媒体记者、把白宫的同僚把自己的副总统当成了诱饵放在了飞机之上，自己当时保了平安，然后还要对外夸下海口说我这边也不安全，对吧，那你不安全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同归于尽坐在一起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再说了，是自己的小题大做，过度紧张玩的就是这个个性和不一样，还是怎样，有没有真正的证据你能够拿出来是有危险性的，拿出来那你就是海同僚，你拿不出来你就是小题大做，自己没事的作妖啊，我觉得哪一个结果都不让人去意外。
0: 而且美国媒体方面的批评也非常猛烈啊，说即便是特朗普听从了特勤局的安排呢，那白宫在得知存在着这种导弹袭击专机的可信的威胁的时候，也要绝对也有绝对的责任吧，去撤离这些毫无防备的媒体记者，那让整机的媒体都是充当他自己的诱饵呢，在新闻的伦理上呢是无法去接受的。
1: 媒体记者说一身冷汗，感情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万斯的想法，万斯说等我画完眼线再说。我特别想知道媒体的，就媒体的想法一点都不意外。你让我坐在上面了，你感情你把我当靶子，要我的血型我也生气。但是特朗普会 care 吗？他不会 care。本来你们就都是 fake news， 对吗？
0: 万斯心里说，这个你这是真的逼我要反啊。
1: 万斯说风水轮流转，再等两年就是我的王朝了，对吧？还不定在中间怎么样呢，对吧？那万斯心里想了，你要是被突突了，我不就上了吗？我不就代理了吗？
0: 的确。
1: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普京啊，这个也是去和整体咱们说就是半岛之间的局势有所关联的啊。那我们看普京在12号的时候去威胁说，对于欧洲的船只将会实施扣押，来报复欧洲国家计划出售从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上扣押的物品。
0: 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欧盟上个月啊通过的新制裁是允许成员国可以出售啊从影子舰队船只上扣押的石油或其他货物，那现在俄罗斯对此事感到非常的愤怒，并且称之为海盗行为和强盗的行径。那普京呢也是12号啊在萨哈林岛附近海域的俄罗斯巡洋舰瓦辽格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并且称啊俄罗斯海军当时正在该岛呢附近进行演习，而普京呢就在 在讲话中表示说，俄罗斯啊将会被迫对欧洲股船只啊实行以牙还牙的方式，并且补充称说，俄罗斯将会在任何必要和适当的地方呢去采取行动。
1: 那我们来看俄罗斯这一次的演习，距离美国和韩国展开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只有一周之遥。美国和韩国在19号展开该演习，希望能够有联合防御的一些能力，当然直怼的也是朝鲜的所谓的核武的一个威胁啊。那你看联动起来了，和中国之间是吧，和这个就是包括朝鲜的试射之间，和俄罗斯之间动向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在担心的其实是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把线连起来了，包括伊朗这两天也在狠撕乌克兰，对吧，普京现在又盯着的是半岛方面的局势，然后朝鲜又会派兵到俄罗斯的战场之上，
0: 还有包括中东这个新的这个我们说的小北约，就是这个麦加协议的这种签订，相关这些动向都让人觉得非常微妙，
1: 你就会觉得世界在串联起来，串联起来的结果就是团灭啊！原来是疑点爆发，现在叫做连成一排。
0: 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美国现在是紧急的喊话泽连斯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打击啊，碰到了一条由华盛顿而划出的红线了。金融时报12号也是援引了乌克兰的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曼斯在7月3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基辅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摇篮。那么乌克兰随后也是同意不再攻击里海的管道的联盟的设施以及非俄罗斯的船只，除非这些船只啊是已经被乌克兰制裁或者正在运输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俄罗斯的货物了。
0: 是，那有一名美国官员呢也向金融时报去证实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确实警告了乌克兰不要去袭击黑海上的非俄罗斯船只以及对应的这种油气设施。那表面上看啊，这是美国限制乌克兰去打击俄罗斯，但真正令美国紧张的呢其实是这些袭击啊首先打痛的可能并非俄罗斯，而是位于哈萨克斯坦以及美国的相关的石油公司。那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像 CPC 管道呢，它全长约1500公里，也是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油田出发，穿越俄罗斯，最终在新罗西斯克附近进行装船出口的。这个码头虽然位于俄罗斯，但是输送的呢却主要是哈萨克斯坦的原油，而这条线路也是承担着哈萨克斯坦约80%的原油出口，占到了全球石油供应的约2%，几乎是整个中亚内陆国家的这个能源的生命线。
1: 是，其实哈萨克斯坦就是挺简单的啊，它没有任何替代的出口的一些管道，油运不出去，那它就只能关闭阀门，削减生产。同时，雪佛龙也是持有 CPC 大约15%的股份，并且是拥有着田吉兹油田50%的权益。埃夫克美孚同样也是拥有着这个管道和哈萨克斯坦油田的股份。乌克兰试图切断俄罗斯的战争收入，结果却先压缩到的是哈萨克斯坦他自己本身的财政的收入，那这个也是直接伤及到的是美国的企业了。
0: 是，加上美国企业特别是石油这种巨头相关在这种政府里面雄厚的这种财政上的一个背景吧，所以呢这也会使得美国的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相对的比较敏感。全球油市的这个时机呢也是格外敏感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中东不是又被封住了吗，已经减少至每日1000万桶石油的这个供应呢受到了扰动。那如果你中亚地区再受到一个减少的话，两个风险叠加，影响的就不会是只是俄罗斯，而是整个欧洲的供应、国际的油价以及美国自身国内的一个通胀压力。
1: 没错啊，其实这一条的管道经过了谁的土地，里面流着谁的油，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你的管道经过了哪里，里边流动的油是流到哪里，码头位于俄罗斯，但是不意味着炸弹只是会炸到俄罗斯一个人的头上，所以直接先炸到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世界是联动的，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所以两个战事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战事的爆发出现，当他们连成了一条线，连成了一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就是不远了。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泽连斯基这一边啊，也是有把自己的中战的方案提交给美国。哎，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了，又要进一步了，还是又来了一次。 泽连斯基这一次的方案到底里边会提到什么，对于土地他是如何来表态的。泽连斯基现在还在对美国表示说，好，俄罗斯现在还在蓄积力量，可能会动员数十万人，确实是有招兵买马，确实是有扩大范围。而朝鲜方面就泽连斯基来曝光的啊，
0: 是
1: 说是也是从这个两三万一现在一下子跃到了会派5万兵。
0: 5万是没错。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是在11号证实的，说已经将结束战争的提案呢交给了美国的谈判代表，但是内容啊仍然没有公开。那与此同时呢，他又在警告啊，说俄罗斯可能会利用9月份的国会选举作为契机呢，在这个今年的秋季啊启动新一波的动员，年底前啊在俄罗斯再次进行一个征召，能够达到数十万人的一个规模。那路透社就报道啊说，泽连斯基还表示说，美国除了能够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之外呢，也应该向俄罗斯去施压，促使莫斯科啊准备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拖延。而这项新提案啊，也是在俄乌谈判一受到美伊冲突陷入停滞之际所提出的。美方的谈判代表威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呢，近期也是预计啊去访问这个基辅与莫斯科。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乌东四区，泽连斯基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但是你泽连斯基现在话已经说得如此的满，僵持了这么长时间，寸毛不让的，寸草不让的，你现在乌东想要拿出去吗？你乌东如果不拿出去的话，俄罗斯会跟你打。俄罗斯说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主要我就是要乌东，我打的时候我就要乌东，我现在也实控了乌东，也公投了，现在你到底是给不给？泽连斯基说不好，那么就大家又退回到原本。
0: 是，
1: 就这种事情每隔一段时间来一下，我觉得泽连斯基更多的是想在美国的面前证明说，我是想停战的，我是想要去配合你的意愿的，是吧？这就是职场里面那个经常跟老板那边没事儿瞎表态的员工，
0: 经常进行各种汇报的。
1: 对，就我先汇报，告诉你我多么的积极，一顿操作猛如虎，到最后方案全是别人都做的，全是别的
0: 活，自己啥也没做、啊。
1: 是，好，继续再来看呢，美国和俄罗斯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些默契的，或者是正在交涉的啊。我们来看图片之中，这是一个俄罗斯关押的美国的前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队员。现在呢，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交涉成功了，他是面临着被释放的。
0: 没错啊。那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8月11号表示的，说他在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交涉之后啊，俄方现在是出于人道主义上的一个考虑啊，释放了已经被关押4年多，而且健康状态又不断恶化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他叫罗伯特·吉尔曼。那美国官员就强调，美方没有为此做出任何的一个让步。那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宣布这个吉尔曼获释后不久啊，美国就在就是特朗普就在其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说他在与普京总统进行讨论之后呢，俄罗斯就同意释放了他，这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出于一个人道主义的考虑。
1: 是，特朗普还表示他已经同反美专机上的吉尔曼通了话，吉尔曼的母亲也是陪着自己的孩子啊，一起会返回到美国。那么卢比奥也，我好久都没说卢比奥的这个名字了啊，卢比奥最近好安静啊。卢比奥随后发表了声明说，今天在俄罗斯遭到关押4年多之后，罗伯特·吉尔曼已经是踏上归途，即将与家人团聚，并且接受医院的治疗。另外的消息，我们来转向到的是这个南太啊。图片之中啊，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理特恩布尔，他现在呢就是炮轰了奥库斯。
0: 是，
1: 你要知道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前总理海伦·克拉克也才是炮轰过了奥库斯，说新西兰要搞什么，还要加入什么所谓的这个奥库斯有什么用，除了让我们的外交走得越来越歪。
0: 是，
1: 那这一次呢，澳洲的前总理特恩布尔炮轰奥库斯，说的就是你啊不要放弃自己的国防主权，你到最后你可能美国手上你一艘潜艇你都拿不到，钱花了，该拿的货一艘都没有、啊、
0: 是，
1: 那我们看这个是前总理特恩布尔再一次的批评美英澳三边的伙伴关系。奥库斯表示澳大利亚很有可能会连一艘美国的核潜艇都拿不到，抨击说这是澳大利亚两党共同犯下的错误。
0: 没错，那据报道啊，这个特恩布尔呢也是在10号啊在悉尼出席一场针对奥库斯的公众调查听证会。那根据他提交的一份意见书啊，特恩布尔就表示说，奥库斯啊它意味着澳大利亚呢在自身的国防事务上啊是放弃主 主权的。他直接说啊，说我们实际上呢已经将西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军基地的控制权呢让给了美国海军，而我们能否获得核潜艇呢将会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决策以及美英两国的工业发展。那特尔穆尔呢也是在意见书中写到，说你幻想一旦获得这些潜艇的话就可以不按照美国的意愿来使用吗？那就太天真了。 AUKUS 究竟会增强澳大利亚的安全还是什么呢？还是究竟处于澳大利亚愿不愿意都会把澳大利亚拖入到美中国这种冲突之中呢？那特伦布尔呢这也是他提出的疑问吧。
1: 反正我告诉你，奥克斯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回头了，
0: 是
1: 已经这样了，钱也都已经打出去了。现在的就是美国到底会给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是一个可观的破烂还是一个破烂中的破烂啊？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争议也是如此。但是没办法，你就是前任啊，你就是要出局的。现在做决定的人就是要走的坚定的美国阵营的路线。
0: 是
1: 不管新西兰未来的这个方向，就是澳洲现在阿尔巴尼斯还是有一定的执政的时间的预留嘛。那么对于新西兰的话来说，就即使换了下一届的一个政党，你想要把这个关系往回再来扳一扳，我告诉你可能会更难。你这往那边倒特别容易，你以后都那么显眼了，你以前那么积极排头兵，你现在再想往回扳，说不定新西兰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啊。
0: 是，这一下一把火给中间的这个关系给烧了，那你想再复合，想再把它这个修复的话，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这条消息，昨天让我还是挺意外的。虽然我认同这个趋势，但我觉得比例挺高哈。咱们来看到啊，当然是基于了西方国家加强签证的审查，以及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门槛的提高。中国留学生归国人数占同年出国留学人数的94%，也就是出去镀金94%的孩子
0: 都回
1: 去了，
0: 是
1: 回国率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我们在节目之中不止一次的讨论过，我说到了招聘的问题，我记得前两天咱们还讨论过。
0: 对，
1: 我说以前的话大家都会问啊，这是不是要留下来怎么样啊，这个能不能够办怎么样的身份转换等等，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现在的话很少有人问了啊，我有时候我是要追着问，我说你有没有方面的需求等等，因为我们要了解全面嘛，是不是别人的一些状态。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说，哦，我出来留学之后的话，我好，当然能有就有。他说，但是我不是主要目的，因为我主要目的还是要回国发展，我只想在这边有一些积累的经验。
0: 是
1: 我挺意外的啊，这个世界之上回流的人是越来越多。为什么？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嘛，你发展的经济好了，物价成本你选择性又快了，你觉得出门也安全，买什么这个快递什么的也方便，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冷言冷语的在评论区有人就会说，那这他在海外都觉得中国好，为什么不回中国去？您等着看呢，对不对？现在不是已经有这趋势了吗？明天就都走了，那就是真的我是传奇，那就已经成世界毁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哈？
0: 是，
1: 但现在的趋势已经停不下来了。
0: 而且其实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还是有一些家国情怀的，这也会有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1: 是，就咱不说那虚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机会多了，能赚到钱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更容易了，这就是这么简单，或者更安全了。
0: 所以现在从经济学人援引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我们就用数据来看的话，2025年啊，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呢是大约57万名，那相较2019年呢是减少了13万名的，也是2016年以来的一个最低值。而完成海外学业回国的中国人呢是大约54万名，占到了出境人数的94%，也就是说仅有3万人还没有选择归国的这个选项。
1: 是，有朋友说什么像习近平靠拢是往高处走，你看你又在玩意识形态的一个问题。我说的是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对比的是治安的问题，我们对比的是生活便利程度的问题，我们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一些问题，我们对比的是学习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人是很现实的。我觉得普通的老百姓和选择第一个看的这些留学生就是要看自己的就业机会。海外的失业率是多少？5.9% 9.9%，新西兰现在5.9%，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你镀了金之后回去有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有更高的一些收入的潜质？
0: 嗯，
1: 不要把它扯到意识形态啊，那就陷入到整个这个，那就永远讨论不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永远讨论不明白了啊？你现在整体的角度要说被赶回家罢了，那你如果要是这么讲的话，就没法聊了。那特别好，你现在待得稳，是不是？你没有被赶回家啊，真优秀。那恭喜我们，我们也没被赶回家，我们真优秀，
0: 是吧？
1: 啊，这样的这个言语就是你就带买着很多的这个敌意的这个角度，我完全不可以去认可。我觉得现在是很多年轻人自己的规划和选择，身边的很多人现在润澳了，我以新西兰做举例，很多人去润澳了，干嘛被新西兰赶走了？
0: 嗯，的确。像我们这边
1: 哪只眼睛看到的，对不对啊？他只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已嘛。
0: 是，而且遇到了很多像这种新西兰本地人的一些孩子，他们最终都选择去澳大利亚啊，就或者是美国啊去求学，或者说他们也直接去选择，就说哦，感觉新西兰的就业机会不多，特别是现在新西兰的就业率已经进入一个新低嘛，所以呢，现在就会说，哎，那我去澳大利亚找找机会吧。很多这样的
1: 情况。我觉得不在目的地是在哪里，是在于人是流动。的人是长腿儿的，人是会为了自己的生活去谋求更好的一些方式的，对不对啊？那反正尊重您的这个景，尊重您自己待的这一个景哈。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根据啊，现在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5月到8月签发给中国人43,034份F 一的学生签证，那半年的平均水平是50%。根据经济学人援引了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25年赴海外留学生的这个人数对比之后，我们来看到占比回境的人数是94%。同时呢，现在啊，中国的这个有一个新东方的一个统计啊，说今年为例，中国的学生年均海外留学成本是人民币60万5000元，比较呢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是上涨了20%的。同时，中国企业对于海外学位的看法也发生了更多的转变。对于普通来说，英国、澳洲等地一年制的硕士学位的入学和毕业相对容易。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北大、清华在世界排名前20，尤其中国大学近年来在科学工程领域的研究力也是有所提高的。
0: 是，而经济学人自身的分析就指出啊，说曾被视为就业与事业成功这种所谓加分保障的一个海外留学经历呢，现在如今啊，在中国国内带来的竞争优势呢，也已经明显减弱了。毕竟中国自身的这个高校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些排名的上升呢，也是会对这些海外留学的这个影响呢，会造成一个这种削弱吧。
1: 嗯，没错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首次承认了在也门的空袭导致153死，而平民的死亡也是暴增超过75倍。
0: 没错，那美国政府啊，现在是首度承认说美军呢是在2025年在也门发动了3次空袭中啊，造成了153名的平民死亡，243人受伤。那相较于2024年美军在海外军事行动仅造成2名平民死亡来看的话呢，或者说2025年死亡人数啊，它的暴增是超过了75倍的。那这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最新平民伤亡记录的评估啊，也让美军在也门军事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呢，首度获得了一个官方的正式揭露。而且这个暴增75倍确实挺惊人的，
1: 确实如此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然后呢，有机会明天再说。今天这个说的新闻已经很多了，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会进入到本地的环节之中，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3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 09-8261-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跟您接着来说一说新西兰的本地消息。昨天新西兰可是热闹了啊，这逼宫大戏啊，这一早上起来光一直每隔5分钟刷一下手机，就看一下到底情况如何。
0: 嗯，
1: 到最后迎来了一个52秒的简短讲话，记者朋友们在现场都搓着手，嗨，有大新闻了、
0: 啊、
1: 结果人家没给你发问的机会，对不对？52秒说完之后扬长而去、
0: 啊
1: 在这个党团人员的簇拥之下，对吧？左边是威利斯啊，右边是党鞭、嗯、后边是有 Mark Mishew， 包括这个 Paul Goldsmith，
0: 是
1: 背后站着这个 Erica Stanford。 为什么特别要说他啊？大家都在观察，我昨天看了好几遍，就是因为我在观察他的表情，微表情啊，一会儿抿嘴，一会儿尴尬一笑之类
0: 的。是，
1: 然后这个 Luxon 就每一看一遍就盯着一个人的表情来想一想他当时的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呢、啊、
0: 没错。
1: 然后
0: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昨天我的这个上班时间被调整了一下嘛，
1: 是。
0: 然后呢结果我当时刚到公司的时候我就说，哎，怎么还没出这个对应的消息？后来过了一会儿还是就感觉像是把这个期待值拉太高，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想。然后呢接着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刷到这个信息，就说哇，怎么国防部长被解职了？
1: 但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Luxon 对外说的是，我这个我们团结一致，大家都是又一次的把我这个坚持我这一个位置，怪不得了。你在上一次的信任投票之中就是29-22。是吧？是27-29，反正就是一半一半。我就觉得你怎么能够说得出我们团结一致，这个就是全体
0: 通过，全体能力挺的，
1: 能力挺的，力挺了之后 ，Punk 为什么又没了？对吧 ？Punk 才刚接班上来，这也真的是个短命的国防部长，
0: 而且还是国防部长，而且同时兼任了另外几个部的这种重要的一个职位，
1: 就很重要的一个大员，是吧？你这是上来，那这就党内都是毫无疑问的支持你，力挺你，你们还必将会赢得大选。
0: 嗯，
1: 就是当这个时候你还在说我们不要选上反对党，我们要选上我们必胜，就这样的话说出去就会让你之后的很多竞选口号都变得更加的薄弱一些了。
0: 的确，
1: 好、
0: 嗯、
1: 一会儿我们有的聊了哈、嗯、好，那我们看到 Luxon 在昨天呢，在这个惊险的一个清晨之后也是通过了党团的信任投票，巩固领导政权。但是由于这个 Punk 发起了领导的领导权的挑战吧，
0: 是
1: 免去了他的国防情报等安全内阁的职位，调整了多名部长分管的领域。其实这个 Punk 还不是自己想当这个党魁想接这个班、
0: 哦、
1: 他是支持这个 Erica Stanford、
0: 嗯、
1: 啊，据说他在组小组，那这啊，所以 Erica Stanford 站在背后，大家都在说，嗯，表情确实微妙啊。
0: 昨天我看到这个 Punk 被解职，包括后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酵到，就是说 Punk 直接表示说，他在这届大选之后就没有意向再继续从政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嗯，感觉这个人很像是被顶出来一个替罪羊。
1: 对啊，就不能动 Erica Stanford 嘛，对吧？
0: 是
1: 吧？现在我觉得幕后的这个替代者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好，我们先把这个简介说完，然后咱们回来展开来聊。
0: 没错，
1: 嗯
0: 嗯，那这种政坛方面，现在总理呢也是二度闯过了这个信任投票，但是啊，他这个多重的矛盾呢，也是正式暴露了其执政上的裂痕。加上啊，最近失业率走高啊，包括增税的传闻呐、啊，还有他在政策一些发言的失言啊等多重的问题叠加，现在国家党内部的分歧其实是很明显的，大选的竞选呢是受到承压的。
1: 我觉得之前还有一些可以观察的，现在看来就其实是挺悬的啊、
0: 嗯、
1: 因为已经把矛盾对外化了。
0: 是。
1: 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工党方面，工党同样也不是很 OK 啊、
0: 嗯、
1: 图片之中这一位警司啊，大约以工党的高顺位的名单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当然也是因为他印度裔的身份，因为他是警司、
0: 嗯、
1: 这两个争议把他弄得是团团转。
0: 是。
1: 现在警方居然是启动了独立的核查，希望呢集中在报备流程、涉密信息、接触风险两个大问题之上。
0: 嗯
1: 啊，得了，我看他这个位置可能不能坚挺到最后都不知道。
0: 是，但是昨天呢、
1: 嗯、
0: 又被爆出来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位高阶警官呢，就是这个 Rakesh Naidu、
1: 嗯、
0: 他其实是按照了正常流程提前两周给到了这个警务总监提这个相关的这种信息的，所以呢现在是处于一个争议，就双方处于一种罗生门的状态。
1: 我特别不愿意说什么政治迫害或者清扫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为什么就盯着他呢，
0: 嗯，
1: 是不是怎么就是他呢？这个人出生就
0: 是
1: 对啊、这个头尖尖的，就是
0: 给人一种逮着羊毛薅的感觉，现在就是、啊、
1: 就这个人出来就是争议非常的大。这奶都这一直都是从他出来大家就开始说啊，这工党选了个印度裔、啊
0: 嗯、
1: 位置来顺位还很高，你们细品
0: 啊，还有说什么他是怎么能坐上高级警司的，就会延伸到这方面，
1: 就会延伸到这里边、
0: 啊、
1: 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吧，我反正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0: 嗯、
1: 只能够就是咱现在国会咱还没有完全的了解明白，那你让我讲讲判克我都其实都不能讲的很多的内容、
0: 嗯、
1: 啊。但你觉得这奶都他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新的人，大家是因为他的肤色吗？是因为他的位置吗？是因为他是跟工党里面是高位的顺位吗？觉得一个横空出世的人就这么上来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杰森奈也是一个横空出啊，当然我这个举例特别不好，大家可能会说、
0: 啊、
1: 那你先举这个例子，当时也是被我骂下去的
0: 啊
1: 对，但是你别忘了杰森奈可是赢得了一届超过50%以上独自执政的机会，但是他是没有这样子做的、
0: 嗯、
1: 啊。好，我们就快速的再来过一下。那现在呢是警方启动了独立的审查啊，包括在几个方向，我们未来也会密切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瑞典的专家现在给新西兰出主意了。
0: 是，那瑞典防务专家啊，现在就建议啊，新西兰的国防部门啊，应该设立心理防御的专职部门，完善军民的联动机制，特别是要提速啊新西兰自身的装备和技术的迭代，而且同时啊，他们还在强调要抵御境外的虚假信息等一些灰色地带的混合型的安全威胁。
1: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府的两大 IT 项目现在是严重延期，风险评估可以说非常的高。一个呢是司法部的法庭系统，一个是内政民事登记数字化的项目，接连遇阻啊，项目重构推倒重来，政府部门大型的数字化项目分散开发模式遭到了诟病。
0: 是，那接下来呢则是就业相关的信息啊。 SEEK 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目前新西兰的岗位投放啊是处于持续减少的状态，求职竞争呢又是在加剧的一个状态。那北岛的现在招聘需求啊普遍是处于一个走弱，那南岛的旅游基建行业呢则是支撑着局部的岗位的一个增长，所以现在南北处于一个就业格局分化的一个状态。
1: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市中心空置多年的警局现在是挂牌销售了、
0: 嗯、
1: 就是在这个 Cook Street 上啊。
0: 是，
1: 说民间就提议说要不在这儿改一个公立的学校，你看就在 Hobson Street 的那个夹角处和 Cook Street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啊，有一些议员则是恢复主张要让它变成一些警务的用房，不知道大家想一想 想这这么好位置的这大景楼到底是可以未来做什么用途啊。
0: 昨天产生最大争议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存放在这里巨浪费，而且呢同时还在不断的交着地税的相关的钱。
1: 别提地税、我的心脏不好受。
0: 是。
1: 好、OK， 我们这样子，我们进一段广告，这样子哈、好。稍等一下哈，
0: 是，那我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信息吧、就是还有就刚我们不是讲到奥克兰这个大楼嘛、其实昨天还有另外一个大楼的事、就是这个呢则是在奥塔哥南岛的一个大楼，它是什么事呢，奥塔哥大学的这个建筑啊是存在着高风险石棉的问题，而且最离谱的是啊居然八年之内都没有就是知道这个隐患，但是都没有主动告知对应的作业维护人员去提示相关的风险，现在校方啊是完成了清理并且要升级安全的管控流程，但是说实在的我就感觉如果我是那个维护的人员的话，我心里一定会骂你骂街了、对，
1: 没错哈。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孕期和这个哺育孩子的时候接触到尼古丁大幅的提升了儿童猝死的概率，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一条消息但是没有能够展开，但我看大家感兴趣的挺多，所以今天继续拉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0: 是
1: 还是呼吁大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要全面戒除各类尼古丁的产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气候方面，在气候委员会啊就指责政府拖延气候适应筹资机制，地方区域有规划的这个灾区的规划却缺少稳定的资金，灾害长期处置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
0: 是，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体来说稍后要跟大家陆续讲到这些新闻的所有的内容。
1: 没错，那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吧，我们很快回来，
0: 稍后见。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先来看到的今天的真的叫做你好毒你好毒啊，到处都是毒毒毒。
8: 没错，今天早上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我在这个西区进 City 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当时直接就看到
7: 4C 是吧，
8: 对，4C 3辆车撞到一起，然后直接一个警车过来就把一条道给封了。
7: 是，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路况就证明我们的日子叫做前途红红火火。来说点急屁的话哈。
8: 是
7: 给自己打打气，是不是？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北岸的红火啊，从 Albany 一直红火到了 North Shore， 基本上是一路
8: 堵车
7: 旺盛啊，这个黑红黑红的就往前推了，今天非常非常的堵啊。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过了 Manuka City， 基本上是一路堵车，持续到达了 Greenland。那略微的这个堵车加剧的路段是基本上从 High Brook 一直持续到 Ellerslie， 我看都是一个黑色的标识。再来看到的呢是16号高速公路，今天从 Westgate 出来一直持续到达 Auckland City 的出口，也就是Nelson Street 的出口处，都是车很多的，基本上大的堵车会持续到达的是Gray Lane 的这个角度啊。那么两起事故现在呢是在进入到 Lincoln Road 之前啊出现，过了 Macy 一起，两起并排出现，有一起现在非常靠近的是 Lincoln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好的，继续的再来看到，我们看到的是呢是20号啊，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全部都是红色黑色的堵车，20号 B 再到20号 A 之间呢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了，反向的车流主要也是集中在 Dominion Road、 Hillsborough 以及这个 Onehunga 的出口处，也就是 Nelson Street 的这个出口啊。所以今天路况不好，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今天早上你有没有说还有雾很大
8: 是在西区，对，西区当时雾还挺大的，然后但是上高速之后呢也 出现了一些部分路段的这种雾气的比较浓重的情况。
7: 是是啊，
8: 所以我怀疑这个车祸可能跟这都有关系。
7: 嗯嗯，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在整个的天气方面，今天新西兰的北岛全部都是有比较大的降雨概率。在新西兰的南岛呢，整个的下雨基本上是靠近在西海岸的更北边的位置之上，包括在整个的东海岸线一直到最南端都会是以多云为主。奥克兰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8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开始不会再有降雨啊，都会是多云和晴天为主。那温度也是较为持平，一直会持续到达周日继续出现的降温。这一周在未来几天都能保持最低温度是10度，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最低温度是保持在5-6度的样子。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今天是小雨，最高15度，最低9度。明天是多云，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末了将会是小雨，在下周开启的时候将会是以大雨为主。温度也会在周六的时候进一步的下降，整体来说也是下降个4-5度的样子。
8: 嗯，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基督城。
8: 是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啊，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8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么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呢还会保持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到周六周日呢则会有陆续的一个降雨，同时啊气温也会出现下降，最低温度会降到0度。那么到下周呢，周一呢会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而周二、周三呢则会陆续出现这种阳光雨这种降雨之间来回切换的状态。
7: 是看似无情却有情。
8: 是
7: 好，今天咱们都是俏皮话，是不是大展宏图。嗯，
8: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1度。明天呢则会回到一个晴好的天气，而且温度会略有上升，但是到周六啊又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而且同时啊温度又会再次急剧的一个下降，甚至直接降到最低温度-1度。那么在周日到下周主要是以这个多云为主，周三呢可能会反晴。
7: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7:23，最低潮出现在下午的1:23。那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5:45。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说完了路况天气之后继续的回来，一起来说一下今天的新闻消息。今天的新闻势必就是昨天的一个延续，昨天这一上午把咱忙得够呛啊，节目里面一顿讨论，然后下了节目以后一直在追新闻，记者也是在门口一直在盘踞，来一个人问一个人，来一个人抓一个人啊，有打太极的，有沉默不语的，
8: 是
7: 有说绝对支持总理的，进到了国会的党政这个大门，门一关里面就不知道会撕成什么样子了。
8: 昨天这个调门起得非常高，但是最后
7: 对，首先现在是一个休会周哈，按理说国会中不应该这么热闹的，但是 Luxon 出来来做的52秒的这一个回应，有人会抓说他说的 Good morning 都那么晚了，他说 Good morning 他乱了啊，这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气氛很凝重，但是强装很镇定，
8: 是
7: 还在抨击对手，还在希望赢得大选，还在说着所谓我们将会赢得大选的话啊，我觉得这一次的 Luxon 比上一次的信任投票更加的危机。大家都忙着观察周围的所有的人的表情，来找一找那个替代者，
8: 看看谁是内鬼，
7: 哎，特别是那一些最有可能会被炒的说替代他的身份的人。
8: 是
7: 现在啊，比昨天又不一样了。昨天我们看讨论度最高的三个人，第一个呢是
8: Erica Stanford，
7: 可以先从他说 Erica Stanford。但是在昨天到前天，他不能排到第一位。
8: 确实，
7: 按媒体的喜好来说，第一个应该是 Chris Bishop。
8: 没错。
7: 第一个这是我们的建房部长哈，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 Nicholas Bayless， 第三个才是 Erica Stanford， 好吧，他们之间又还有很多的差别，而且现在据说啊，国家党就即使想要找一个党鞭，不是党鞭了，就这个党魁替代 Luxon 的话，也想找一个奥克兰的，不想找一个惠灵顿的。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所以呢一下子 Nicholas Willis 就出局了啊， Erica Stanford 又希望性比较高。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又有信息进一步的说是个 Chris Bishop 啊，就是铁嘴钢牙就说了绝对不会坐这个位置。
8: 是，
7: 那大家就都更多的落到了女将的身上，又突然出了一个 Mark Mitchell， 就是现在的警察部长，民族事务部部长，
8: 是
7: 结第四次婚的那位仁兄，对吧？哎，就说又他又有点可能了，
8: 而且他似乎在我周围收到了一些，就是类似于跟一些这种新西兰本地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他在这个白人群体里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7: 还是挺喜欢的，
8: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也不理解，
7: 不知道为什么长得帅，是不是？不知道啊，因为他可能是做警察事务吧，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铁拳的出击还是 OK 的，
8: 有可能。
7: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Stephen Brown， 我觉得 Stephen Brown 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低，就是也许我有一天打嘴，不知道。现在也不能讨论这个，为什么？因为人家 Luxon 说了，我得到了全体的团结的支持，
8: 是的。
7: 紧接着就开除了这个 Pink。
8: 对，最离谱的就是他明明在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他是说他得到了党 党团的一个强烈
7: 的支持，
8: 对，绝对的支持。那同时呢，在昨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又突然间发现，哎，国防部长被人撤了。所以呢，而且同时啊，这个 Chris Punk 国防部长呢，他不仅是被撤掉，他还被免去了国防包括退伍军人、太空包括像政府通信安全局和安全情报局所有的全部职务，直接被打出了核心内阁。
7: 你知道 Chris Punk 有多么的突然？很多人还沉浸在是 Judith Collins 是国防部长的时候呢。Judith Collins 说啊，我要另谋高就了，我不坐我这个位置了。之前我跟您说就有传闻说 Luxon 根本 hold 不住一个老皮，一个就是 Judith Collins， 这两个人如鱼得水，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资源位置，然后大师拳脚玩完了之后 ，Judith Collins 说我另谋高就哈。好，那么 Chris Pank 就上了。Pank 上台之后，他第一个比较大的考场就是去到了相会之上。也不是一个有脑子的人，我跟你说啊，真的，当时就是在上面这个被这个记者提问的问题，人家就是各种问，就是各种说是就是新西兰的记者也是问到了美国，他在上面也是表达我们的未来的国防怎么样走，但不是还被美国骂成了白眼狼嘛？
8: 是的，
7: 就是他在相会之上来应战的这件事。
8: 说这个美国当时就指责新西兰搭便车嘛，就是这件事。是的，
7: 是啊，当时其实美国没说新西兰，
8: 对，
7: 美国就说有很多的盟友搭便车，
8: 哎，
7: 他想促进的是欧洲的人可以增加钱，
8: 增加军费，哎，
7: 对不对？你日本什么韩国这些增加军费等等，你这我觉得他绝对没有想要说到新西兰，
8: 结果新西兰自己抓
7: 到枪口，举手，
8: 对，
7: 停。请问我们搭便车了吗？他说对，你们盟友就应该做的更多，
8: 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
7: 胸锤得锤，是不是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啊，现在在整体这个 Pank 为什么会被连带一起？今天早上有人就问了，第一人说，那这总理保住了，就国防防长为什么没了？为什么是他呢？说啊，他是一个组织者，还不是他要去挑战 Luxon 的位置。
8: 他只是发起领导权挑战，
7: 他发起领导权的挑战。他要推动着 Erica Stanford 成为代替 Luxon 的这个位置，
8: 是。
7: 而 Erica Stanford 在最新的 One News 的民调之中，他能支持率达到2%。
8: 那这个也挺，这个支持率也挺微妙的哈。
7: 他就确实是属于在国家党内部第二高的
8: 了啊，也是。
7: 当然 Peters 也有7.7%。哎呀，太可怕了。
8: 所以昨天我觉得最突然的吧，其实就是在于这个，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既然 Chris Punk 他被完全踢出了核心内阁，而且呢，甚至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直接发表声明，就说这个认为自己在今年大选之后呢，就不再适合继续从政了。我就感觉哇，真的直接就把他这个职业生涯都给改变了。然后呢，结果呢，那个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个人看法里面最大的赢家反而是这个 Paul Goldsmith， 也就是说他现在反而去接任了这个 Chris Punk 的国防相关的这些包括退伍军人事务啊、太空政策，同时呢又能够去统管两大情报机构 GCSB 和另外一个 NCSIS， 那现在他处于一个安全和情报核心板块归一的一个状态。
7: 你知道昨天还有人问我说，妈，那要是你觉得哪个人你比较喜欢啊？我说为什么大家就都不考虑就是 Paul Goldsmith 呢？他资质也很老啊，
8: 是。
7: 而且你记得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排名吗？就是国会之中人缘比较好的。
8: 对，
7: 你说他看上去一个冷脸臭脸，但实际上他也人缘很好，就人缘挺好。当然 Winston Peter 在那个人缘里面也能排到第三名啊，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参考的。但是这证明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有自己的很多冷幽默，他其实是一个挺幽默的人。然后再包括这个之前的发言几次的考验之中，我觉得也还挺聪明的，也挺政客，挺聪明，挺迂回的。再包括你不觉得他长了就是一张外交的脸吗？那看上去就是
8: 比较鹰派，反正看上去
7: 就是看上去一看就是很鹰派，然后就不好惹的那种，
8: 是
7: 挺适合做国防部。我觉得国防部长这个判格是不适合的，你看上去就有点容易被捏过。
8: 对，而且 Chris Punk 他给我的直观印象就是他比较书生气，
7: 对，就是看上去会弱一点，
8: 跟国防部长这个概念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反正我是这种，
7: 反正 whatever 他现在也没有了啊。
8: 是，
7: 好，那我们来看接他的这个手。 手的啊。现在就 Punk 身上有很多的职位，新人真的很奇怪，一个人要管好多好多的部门啊。
8: 没错，
7: 他是国防部、退伍军人、太空、政府通讯安全、安全情报全部的一个职务，被踢出了核心的圈子。那现在刚刚说过了，全部都是拿过来了这个拿过来了所有的这个情报和安全的一些板块啊。
8: 嗯，
7: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Simon Walls， 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啊，
8: 是
7: 但是新增了建筑和

0: 是因为今年是 City Rolling， 所以大家要付出多少，那到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但是地税真的太高了，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我们一会儿再聊啊。是，那我们来看现在呢，在这个 Luxon 最后的声明里面说全党团结一致，目标赢得大选，他就是我，您的感受是如此吗？我的感觉就是当话说的太多了，太满了，你就会让我觉得你嘴里面没一句实话。
1: 没错，
0: 你以后再说的什么我们的经济变好了啊，你都已经刚开完这样的党团大会，然后出来说我获得了统一一致的支持，那看看他发生了什么，他崴脚了。
1: 所以昨天下午这个国防部长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一开始是非常困惑的，我当时就是
0: 你觉得是他想要夺舍是不是？
1: 对，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突然吧。所以呢，后来我又去研究了一下，结果发现啊，彭克呢他是被认定为本次这个领导权挑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并不是直接说啊我要这个替代总理这个职位，
0: 就他挑的这个事儿。
1: 是
0: 他组织大家都去支持 Erica Stanford，
1: 所以呢他变成了这个被拿出来杀鸡儆猴的这个人，所以会后啊他随即就被剥夺了实权。而且此前传出的这种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潜在的一个接班人选，像 Willis 啊，像 Bishop 还有包括 Stanford， 他董事均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是公开表态又支持 Luxon 的，而且也是在我们当时这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的，是一同亮相了的。所以呢
0: 他能说不支持吗？现在就是在找内鬼啊，他不可能话筒举到这儿他说对我就让他下台。
1: 所以我昨天的直观感受就是Punk他应该就是被顶出来的那个背锅侠。
0: 太复杂了是吧，看到这里我这整个都追剧的心态都起来了，简直太燃了。
1: 对，最令我意外的其实在于Punk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直接就表示说以后就不会再从政了。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背锅侠的这个意味越来越重。
0: 我告诉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很有可能回家以后会写自传，然后再出一个肮脏的政治8.0版本。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八卦哈，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的来说。咱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1888。 1383。
1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

0: 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就直接问大家吧，你觉得 Luxon 能坚持到大选吗？我跟大家说一个背景哈，就是在新西兰之前也会有过突然人事改变和逼宫的，
2: 确实
1: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己辞职告老还乡，比方说 John Key 说我太累了，我没有理由。本来大家都在期待他第四次的一个选举
2: 的，的确啊，
1: 他说不行，我太累了，我必须要回家，我的家人我也陪不了，我这个也弄不了，那个也弄不了。他说我必须得要回去去休息。随后他又去辗转到各种的商界的角度之上，这个就是提前，包括贾斯纳那个时候也是，
2: 对，
1: 贾斯纳那个时候还没有被骂得很惨，还真的没有，还没有被骂得很惨，而且当时他才赢下了自己50%过半的那个议席，他可能觉得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啊，随后的话是越走越不行啊，越走越吃力，
2: 是
1: 越来越累吧，或者有自己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这个闯祸闯的了，这兜不了底儿等等。但是他也是一个在当时争议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起码不是被逼宫走的。
2: 对，
1: 这两个人是自动的离职。那你说历史之上有没有被逼宫下台的呢？有
2: 啊
1: ，Jim Berger。
2: 对
1: 啊，那个时候呢 ，Jenny Shipley 是副党魁，
2: 是
1: 也是逼宫成功了以后，他是担任了党魁，
2: 而且同时呢，当时我记得也是在跟优先党联合执政的一个状态。
1: 1997年的时候，
2: 是然后优先党随后又宣布跟他继续合作，所以两个继续执政。
1: 对，但是当时他后面是没有赢过海伦克拉克的，
2: 那倒是
1: 啊，是没有赢过海伦克拉克的哈。
2: 对，
1: 所以在新西兰有这个前车之鉴，就是但凡大选之前闹这么一遭。你再怎么出来粉饰太平党内团结，我就问大家一句啊，是一个 Luxon 的一句，说获得了党内的一致，党内团结一致，
2: 目标
1: 赢
2: 得
1: 大
2: 选，
1: 您信吗？您能信多少？我是一个子儿都不能信了，
2: 现在是不能信了啊。
1: 那你我甚至会质疑，如果你这都能怎么说，包括这不是第一次，你说跟 Peters 的关系以前也是说我们合作非常 OK， 没有问题啊，
2: 是，
1: 但是到后来到拉票的时候，你说这就是我们不能合作的原因，所以你们都必须要来投我，就是狼来了多了，我就没有这个信任感了，我就会觉得你给我的所有的目标指标标准或者是说方案就是可信度不高了。以前的话你人站在这里，你这个党我们把你选上来，我们就是觉得你能改变国家命运，
2: 是
1: 能在这三年之中进行翻盘。那三年过去了，本来大家就都觉得平平，然后你还要咬住了这个口，你说我就是做到了，我的治安就是好了，我的经济就是好了，我的物价就是降了，我们的等待的这个看病的时间就是短了。但民众说我没有感受到，对吧？无家可归的人就是少了，
2: 是
1: 不是？紧急过渡住房我们就是做的棒了。大家说我感受的都是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2: 包括像那些慈善机构啊，相关那些实际的一线的工作人员，他的体会是不一样
1: 的。大家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甚至是迎来了多少年的一个新高，那你觉得心里面就非常的恐惧，对吧？你做不到，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就更恐怖了。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获得了党内的一致的同意，
2: 然后转头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国防部长解职了。
1: 你可以说对吧，我们也许有一些混乱的声音，但是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是吧？我们当然我不知道您，你大家有没有公关的高手，您认为在这个场合应该怎样来说，因为这样说了会被媒体抓住写一个大头条说 Luxon 已经泄气了。是啊，然后呢来看到啊，有朋友在说是这个，说这个国防部长就是背锅侠啊，说这个国防部长美国也不喜欢他，他享有特立独行的表现。就刚才可能有朋友没看明白什么叫做特立独行，他在这边想要自己搞分裂， 代想要清这个改朝换代皇揭竿起义、
2: 嗯、
1: 那这不就是有多特立独行的想法吗？美国也不喜欢
2: 改这个领导权吗？
1: 是
2: 吧、
1: 啊、结果呢交叉火力先被挨了枪子儿了。是 啊没办法。
2: 是
1: 再来看啊，然后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也有朋友会表示说其实拉克森真的现在不能走啊，不然的话自己就真的彻底的没戏了。是，我先想说的就是、如果不换人的话，是不是接下来的大选还有能力去进行到翻盘？我本来想 Luxon 可能不会做任何的事情、那现在就是这件事情就让他沉淀下来慢慢来走，但是显然他的这个性格跟我的预判不太一样，他还是一个很高调的召集大家开会，就在某些问题之上、对内他还是很猛的。
2: 是，而且他这昨天就是这两天这件事情啊，也让我联想起此前也有一次他的这个自己发起的党团会议的投票，
1: 信任投票嘛，
2: 是
1: 27-22。
2: 对，当时呢就是一开始没有出现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大家感觉就是他怎么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啊。
1: 是因为当时肯定也是有了声音，他发起了信任投票，但是说实话这个信任投票最早之前咱们是不知道票名的，而且谁投匿名投票，那要不然谁投呢？对不
2: 对？
1: 谁敢投
2: 啊
1: 对吧？啊，到最后流出来的这个数字让大家觉得你看你不是铁板一块啊，你甚至是有遍半壁江山都已经是动摇了的。那这些议员为什么着急？是因为以现在国家党的这个支持率，没有选区的或者是在选区自己不稳的人，你就有可能回不到国会了。
2: 的确
1: 这是涉及到他们个人仕途的问题了。
2: 是，
1: 这不就开始想要去换个人振振兴吗？
2: 而且同时对于国家党党内来说的话，我觉得 YouTube 上面这位朋友说的是对的，就是说以 Luxon 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强硬的人上来才可以。
1: 是，没错啊，我是觉得光靠 Luxon 个人的话是很难在现在改变僵局。而且对于华裔来说，可能华社其实本来是就是这个国家党是很支持的一个票仓，对不对？我们真的华人占了多少的力量啊，对于国家党的支持政治，咱们说这个平时捐款捐力捐人的，对不对？咱们真的是很努力的。
2: 是，
1: 但是国家党呢未来他是一定要和优先党合作的。他现在如果就排除了和优先党合作，那也别选了，结果已定，对不
2: 对那打不了了嘛。
1: 是，他是一定要去选的啊，他一定要会和国家和优先党合作才行的，因为在最新的民调之中确实是不高嘛。
2: 是
1: 啊，这个数字还是上不去，除了那一个纳税人联盟猛的一窜子，也没窜多高，也是31%，也得结合着优先党，他才能够和行动党三党继续联合的执政。
2: 是的，
1: 好吧，朋友们啊、OK， 那我们回来之后来说一说财经信息啊。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验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啊。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的下跌0.71%，价格来到了82.61美元每桶，依旧还是高位。国际金价的价格上涨0.59%，来到了4467.40美元每盎司，这是现报的价格。还有呢，是美股道指下跌0.04%，标准普尔现报上涨0.2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54%。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在收报下跌0.23%，富时指数下跌0.10%，CAC 指数则是下跌0.46%，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32%的。再来看汇市啊，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是1:3.95，又跌了。还有呢，美金对人民币是1:6.74。再来看一看本地的油价信息，
4: 是。新西兰今天的平均油价在91号汽油的话呢，则是2.99美元每纽币每升，那么这个柴油呢则是2.67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7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5纽币每升。注意啊，这是一个今天的新西兰的全国油价的均价。
2: 没错哈，那在这里呢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Solis 车行，昨天有两个朋友来问我啊，说能不能再说一遍电话号码。可以的，他们是在 New Lane 啊，包括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认可他，并且他还可以帮您减掉100块钱的垫底费，我觉得这就是真刀实枪，这就是真实惠了啊！09826-1616，09826-1616，他的名字叫做 Solis，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是有华语雇员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锁定收看以及收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其实是昨天信息的延续啊，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到的呢，是在总理拉克森在党团的又一次面对的信任的投票，
4: 是
2: 这次又过关了啊，并且呢拉克森是表示自己呢是获得了统一的支持，将会要赢得大选。但是随后就发现我们的国防部长 Chris Pink 因为发起了领导挑战，所以被免去了国防情报等全部的内阁职位，调整了多名部长来分管 Pink 留下的领域。
4: 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总理现在是二度闯过了他的这个逼宫的这个危机，但是啊，他此前所发言的比如说像失业率走高啊，或者说现在面临的增税的传闻，以及政策发言失言等多种问题啊，进行了叠加，现在呢就显示啊，国教党内部分歧非常的明显，而大选的竞选呢现在也处于一个承压的态势。
2: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一名警司啊，这个也是一上来就直接引发到这个争议的 Nandu 啊，他呢是以工党高顺位的名单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警方启动了独立的核查，争议集中在报备的流程、泄密的信息、接触风险两大议题，真还是个风云人物啊，上来就是话题连连。
4: 没错，那下一则呢则是防务相关的一个信息啊，现在有瑞典的防务专员是直接建议新西兰的这个防务部门啊设立心理防御专职的部门，而且希望完善新西兰军民的一个联动机制，希望去提速啊新西兰自身的装备与技术的一个迭代，来抵御境外的一些虚假信息或者是灰色地带的这种混合的安全威胁。
2: 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 IT 方面，司法部的法庭系统、民政的民事登记数字化的项目接连受到了阻力，项目重构推倒重来，政府部门大型数字化的项目分散开发的模式现在是频频的遭到诟病。
4: 是的，那就业方面啊，现在 SIG 的数据显示啊，岗位的投放呢现在是处于持续减少，而且求职的竞争呢也是处于加剧的一个态势，那现在呢新西兰的南北就业啊处于一个格局分化的状态。
2: 好，再来看这一栋大楼您是不是眼熟呢？如果您是经常在这个叫做 UpCon 附近呢来这个活动的话，您一定会知道这里有一个大警楼，对不对啊？
4: 是
2: 奥克兰市中心现在是空置多年的警局挂牌来滞销，那么民间呢就提议要改成公立的学校，议员则是主张要恢复警务的用房，各方的诉求现在是难以统一的。
4: 是的，那讲完这栋大楼呢，南岛还有一个大楼啊，也就是奥塔克大学的建筑大楼，现在存在着高风险石棉的问题，这个大楼居然有8年的石棉隐患，都没有主动去告知相关的作业维护的保险的这种相关的人员，并且提示对应的风险，现在校方紧急完成清理，并且要升级安全管控的流程。
2: 好，另外的信息是跟吸烟有关的，电子烟现在不是泛滥成灾吗？研究显示有很多的孕妇孕期会吸食电子烟，甚至在照顾婴儿的时候也会来上两口提神醒脑，但是啊，它也会造成大量的儿童因此而夭折死亡，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家庭的痛苦啊，所以现在也是呼吁家庭全面戒除各类的尼古丁产品了。
4: 是，那最后的则是气候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气候委员会啊直接批评这个政府的拖延气候适应的筹资机制啊，同时呢批评适应资金的方案呢处于一个长期搁置的态势，那灾害长期处置的成本呢会持续的走高。
2: 好的，非常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收看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锁定 FM99.4，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和您不见不散。
0: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6: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咱们刚刚说了很多国家党，大家的这个评论其实也很多，我们大概的来念一念。比方说有朋友就说了，说啊，这个大家选国家党当不就是等于选优先党吗？矛盾啊，大家不是都反感老皮吗？不左右别人选择，我觉得选什么都是比每个人的自由，但是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像昨天在群里面我也留言，就是咱们不老玩意识形态的这一块，你老说我的一个概念对吧，就像咱们举例才会更好一点呢，比方说就是哪一个党会搞经济，就是哪一个党不会搞经济，他要是没有优点他就不能成为第二大党了，
4: 也是、
2: 对吧，他要是没有优点他就不能赢得选举了，是不是？就我们不能说今天对于 Luxon 失望就变成对于国家党整体都失望，你要知道换一个人，换一个团队，换一个时光，也许他又是你心目之中的一个必选的一个选项了，
4: 是换一个领导的方向，他说不定他就会变成了您之前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
2: 状态。对，然后你可能对于就是这个 Peters 会认为啊，这个东西就要把它绕开，他80了，我就不知道他还能工作多久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把他，而且大家总说他是造王者，你看每一次都会有人说 Peters 是造王者，左翼都已经不跟他合作了，他怎么造网啊？
4: 是的，
2: 我想知道他怎么造网。
4: 左翼已经非常明确的排除了啊，
2: 是不是？他无疑就是能拿着这个去，他能捏过的，只能去捏的是 Luxon。他说：“那我愿意跟你合作，你就能当；你要不能，咱们就同归于尽。”他无疑只能从 Luxon 的身上去获得他更多的一些权益，
4: 是
2: 对吗？如果 Luxon 是现在的这一个状态，他是不是更要紧紧的去抱住老皮啊？人之常情，对吗？
4: 对，毕竟内部的裂痕要压住，同时呢，一定要在外面寻找更多的
2: 朋友。内部的话，最多就是一个丢人，大家把我又投下去了。
4: 是，
2: 但是外部的话选不上，他老皮是他唯一可以选上那个希望。但是行动党你是不会闹的嘛，行动党是不会跟国家党说我们不结盟的嘛，
4: 的确，
2: 对不对？但是 Peters 是不一定的哦，他虽然就是说他已经排除了和工党之间的合作，但是他不一定排除，他不一定代表就100%和你去进行合作呀。
4: 嗯，的确，
2: 是不是啊？那你是不是想要去换取的话，就要不大家都别进？那对于 Peters 来说是一个更危险的这个位置，还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位置？你会不会更容易？谁更需要谁？好吧，那就谁会给谁更换更多的一些条件嘛。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总是用一些陈旧的观念，就一说绿党直接对标的就环保
4: 啊，
2: 他也有很多他其他的政策，你可以骂他的政策没用，但是你不能说他没这个政策，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可以说工党可能在某一些个时刻他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你说他一辈子就都是在发福利，那你觉得这个国家选工党人都是傻子，就是都是吃福利的，吃福利的有那么多人，那这个国家也没得要了，是不是？如果说选他的都是吃福利的，这个 国家有这么多人吃福利，那我们待着干嘛呀？
4: 是，
2: 咱们天天干活就是得养大接近一半的吃福利，以他们的支持度来说，如果说选择国家党的都是自己努力上班的，然后选择工党的都是吃福利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对一的在进行养育了。
4: 对，而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2: 是不是，
4: 那按理来说所有能够领到福利的人，那按理来说都应该会支持工党，那照这么个节奏来看的话，
2: 那我们就一比一嘛，因为现在
4: 工党应该是绝对性的一个这个优势才对，对吧？
2: 不，
4: 那其实肯定不可能。
2: 咱俩说的有点拧巴了、
4: 嗯。
2: 现在有那么多人拿福利的是少部分的人吧、
4: 嗯？
2: 我认为是如此。但是工党的支持率是比国家党高的，对不对
4: 啊？
2: 那都是拿福利的人去投的工党，那我们工薪阶层投国家党的人，不就是要养不过来了吗、
4: 嗯？
2: 我一个人要养两个吃福利的人，那这个国家没法待了呀。
4: 是
2: 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觉得是挺麻烦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我们的，就是申公豹说了，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我们能打破那个概念去看一看现在的政策，你要为政策而投票，那不是有人还愿意投优先党了吗？
4: 嗯，
2: 是不是？不是还有人觉得他的政策是好的了吗？他很萌，很愿意去发言，对不对啊？
4: 是。
2: 好，再来看到的话是说，这个现代人的刻舟求剑眼界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同龄人、
4: 嗯、
2: 我们不能永远都是用一个标准。昨天有朋友就说了，就是跟我说，我觉得就是讨论 Luxon 的事，他说我觉得就是 Erica Stanford 就可以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教育方面他做得很好，这是国家党唯一的一个亮点。我说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说那教育的方面他出了哪些政策，你认可他的哪些政策？他说、
4: 嗯、
2: 哎呀，我哪知道那些具体的政策呀。他说我哪知道那些具体的政策，我就是觉得教育这件事儿就是得改。我说我们在讨论的是两个概念、
4: 嗯、
2: 教育需不需要改和这一个改变对于教育是不是好，是不是经济应不应该提振和现在的办法能不能提振经济，这是两个概念。
4: 嗯，确实
2: 是这个道理吧。
4: 嗯
2: 啊，还有就是就我们现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真的去读一些这个，就或者是我们可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更多的给大家解读到政策的本身
4: 政策方面、嗯、
2: 让大家知道哦，这个政策是这样的，背后的一些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好吧。
4: 是
2: 啊，
4: 我看到有朋友在YouTube里面说啊、嗯、说现在就感觉就这两天这个事儿啊，
2: 嗯，
4: 属于一个政变未遂，总有替罪羊的状态。
2: 嗯，
4: 他说啊，但是 Luxon 的政权呢，他感觉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估计让这个小船再飘几个月吧。现在是主要是他感觉啊，真心没有好的党派可以选。
2: 你说的非常的
4: 对，
2: 国家党现在是这个状态，你工党有没有大获全胜？有没有一下子把他就是这个就是甩到十万八千里？也没有、
4: 嗯，
2: 那证明工党其实也得要考虑，对不对？
4: 是。
2: 党魁也太弱了哈，是总有替罪羊啊，现在都是一个风雨飘摇，我反正感觉是现在 Luxon 是势必想要去撑到就是选战的那一天，
4: 嗯，
2: 但这个位置会持续到多久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确认啊，这个坐上了以后就能不能赢、
4: 嗯、
2: 如果不能赢的话可能才是他换帅的一个基础啊。Luxon 这个意思就是别想这个时候抛弃我啊，我就是不管如何我也要闯这层关，就是输也输在我手上。啊，有朋友说只要不撤职 Peters 我是绝对不会选国家党的，那是还是蛮麻烦的哈。很多人的情绪都是这样想，说谁和优先党合作我就不投谁，优先党从老皮到那个 Sun Jones 每次发言都是种族歧视性、
4: 嗯、
2: 所以这不是 Winston Peters 的个人想法，这是整个优先党
4: 整个优先党的风格了。
2: 说昨天讨论的时候我说 Peters 已经80了，他还能再多就是嘚瑟几年，但是有人说了5万，我很认可啊。他说那5万那没有了一个 Peters， 后面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个 David， 还有什么什么对不对？还有个 John， 还都会出来的。是我是非常认可的啦。
4: 是
2: 啊，这个也是实属无奈。但是有几个政客能够像 Peters 一样这么老辣、
4: 嗯，
2: 在各种场合如此的恃宠而骄，肆无忌惮？嗯，我觉得也得需要几年才能修炼成精、
4: 嗯、
2: 啊。咱只能说中间有几个时间的代。
4: 是，所以有朋友说嘛、说感觉现在都是全游啊，怪不得《冰与火之歌》当年那么火呢，有点写实的历史剧的作品的味道啊。
2: 是，地先生说选他啊，他第一件事儿就是把 Peters 开除国籍，然后退下来，怎么样？
4: 开除国籍，
2: 跟闹着玩似的，是不是、啊？
4: 幽默，
2: 是啊。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这个。 AI 字幕能不能跟得上哈、啊？没，我俩普通话应该还可以，慢慢听，我们俩语速稍微再慢一点点哈。
4: 看看还有朋友说感觉 Peters 这个年纪了开始放飞自我，好像过一天赚一天，
2: 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你们都在意你们的位置 ，Peters 说我都一把老骨头了，你们跟我怼啊，
4: 对啊，
2: 大不了怎么样，我能陪你玩儿、
4: 是。
2: 是，
4: 就是这个有反正有个梗嘛，就是来嘛，就是反正他也不怕嘛。
2: 是，然后呢 ，Steven 说我听说最近改变父母团聚移民成90%排队，是工党绿党帮忙通过的是吗？曼姐能不能够指明一下，这个是国家党所宣布的政策的一个改变了？
4: 是的，
2: 这移民部长啊，这个是宣布的一个通过。但是现在国家党很多需要去立法的政策，其实还是都挺需要工党的支持的，我认为是这样子、啊、
4: 因为目前联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2: 是
4: 不仅仅是国家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是联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2: 没错，
4: 包括这个此前Luxon 在提出像什么想修改这个以后就公投 MMP 制度啊、包括四年任期的时候，那直接就被优先党党魁温斯皮特斯跳出来就是讲的毫不留情面的，就说你这就是赚取权力啊，
2: 是
4: 的
2: 啊，所以现在在国会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执政联盟里面的想法越来越不一致，所以很多时候国家党在寻求着工党的支持
4: 是
2: 和帮助，所以确实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也想说，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之中，也有邀请过很多的华人朋友，他们自主发起的请愿啊，然后这些报道，其实都是对于这一次的推动很有力的，而且这个里边我必须要说一个人，就是 Nancy。 我觉得 Nancy 做了很多的工作，认真说啊，因为这个政策本身大家觉得等了已久，但其实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挺就是还是挺波折的，或者没有那么的顺利，
4: 是
2: 等了很久，但实际上他也不在国家党必须要在大选之前必须要抛出的政策里边。就 Nancy 我知道他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啊，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找我们要一些大家评论啊、反馈啊等等，他做了很多的游说，所以也咱们不能说决定性，他签字他没有那个权利，但是在推动之下，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家庭，我认为是得偿所愿，90%能够进入到排队的顺序。
4: 是，
2: 那接下来就是祝大家早日都可以有团聚之喜了。
4: 没错，而且就算是后加入的话呢，至少也有10%的这个几率呢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抽签的状态。
2: 没错，
4: 所以还是留了一种可能性。
2: 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再来看另外的这个消息，来说一说工党里面引发的这一个争议，好吧？
4: 工党啊，其实最近大家这个争议最多的就是这个高阶警官参选到工党议员这个事情，也就是此前发酵过的，就是这个警司 Rakesh Naidu， 他是以工党排名第13位名单的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而且呢，如果按照支持率来看的话，当时大家的疑问就说，哦，感觉他是必然会进入到这个国会了，但是他的通报时机，包括他是否依规去提前告知警察局长他要这个去参选，以及他履职期间呢会接触到一些敏感信息等问题啊，是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现在警方啊是已经启动了专项的核查，而就在昨天呢，我看到的信息显示啊，这个目前拿出的证明就是说他是提前了2周向这个警察局长进行告知的。
2: 没错哈。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他的通报的时间是不是涉及到提前告知履职期间敏感的一些信息，现在这个角度啊还是这个挺引发大家的一些讨论和关注的。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他的时间线好吧。从5月25号的当周，那就首次是口头告诉了直属的上司助理的警监 Tim Anderson， 说正在考虑为工党候选人参选，但是最终呢自己还没决定。但是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啊，我有意去参加，这是5月25号。好，5月28号过了3天，Nando 呢也是向 Anderson 要求警察局内部的规程、公务员委员会的指引以及选举法的相关的条件，希望来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合规的。
4: 是的，就是要看看自己参选之前呢能不能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在6月4号下午的时候啊，他也是正式告知将会报名参选工党的名单的席位，并且会出席6月6号的审核的会议。而 Anderson 呢也是在当天这下午3:21啊电话向 警察局长 Richard Chambers 进行了这个汇报。那六月七号呢，这个 Rakesh Naidu 就接获了入选的一个通知，同日下午啊，他也是确认参选，并且呢用电子邮件说明了他的安排。那九月包括他九月三十号起会进行休假，十一月二十七号这个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呢，会视情况去留，当选呢他会正式辞职，落选呢他会继续返回目前的岗位。
2: 好，那么到了六月八号的时候，工党就正式公布了他的排名的这个位置是在第十三，是一个高位当选的，而且特别是印度裔，又是这么一个，就反正各种 buff 已经叠在自己的身上了，他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话题的人物啊。
4: 是，
2: 你看从五月的二十五号再到六月的八号，那警局是有警局的规定的，警局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啊，这一个级别的警官参选必须提前向局长本人报备，但是核查显示南都与局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通讯记录，所有的信息都是靠 Anderson 来进行转扎。那么局长也是批评通报的过程很晚，岗位不适宜继续履职。工党方面呢则是说啊，双方都是高度重视政治中立以及合规的流程。
4: 是，所以其实他的矛盾点大家已经能够听出来了，就是说Rakesh Naidu 呢他是直接向自己的直属上司进行了所有的汇报所有的流程，但是呢他并没有直接去跟警察局长之间进行一个直接的通信，都是由他的直属上司代为进行转达的。
2: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工党呢现在承认对他是使用了缩短版的审查流程，但是强调也是这个配合保守参选的一些信息，严守的是中立的一些安排等等等等了。反正到现在为止就是各说各的有理吧，警察现在已经是涉入到了来进行到调查，那就要看一看他自己的处理合不合规。我说实话这是一件好事儿，如果是一个很鸡贼卡着线用小聪明进入到国会，咱选他也没用，
4: 确实
2: 对不对，这当然不是咱选的，那工党选了他到最后把他塞进去了也就不行，但如果人家都做的是你
4: 见都是合规的
2: 见刚见线的，那这就是政治压迫了，
4: 没错
2: 对不对，那就是你们为了排除异己，我不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他对他有任何的一个评价，但是只能说他上来以后争议就非常的大。我耳闻过一些关于他的描述，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有能力而且有见解的人，我不能够通过肤色国籍去评判一个人，因为那样咱就种族歧视了，我要看的是能力，但是如果流程都不能走明白啊，调查的结果如果真的是对他不利，那把他阻挡在外面挺好，
4: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2: 然后咱们华人议员还能往前再前进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不是什么一件坏事情。好，我们继续的再回来来看到的是这个评论区的一些留言哈，有朋友就说刚才不是回应了一下吗，那这一个里边其实是国家党的推出的一个政策，我倒不觉得是工党或者是说绿党一定要这国会里边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过关投票支持，有很多是在政策之中的一些修改，就看要不要去立法的问题了啊。
4: 是，
2: 好，那么现在只是方式的变化，我倒不觉得会涉及到立法需要表决的权益。但是现在在国会之中，你如果强行的去分派，老皮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排移民的，对吧，那个毛利人肯定是管自己的，行动党的话最大的一些危机就是在中国特别是两岸的问题之上屁股可能会站得不对，
4: 没错
2: 是吧，国家党的话现在就是有点亲美，工党的话就是太肉啊，做不出什么有效的建树，然后绿党的话就是有一点这个理想过，但是那你就要多重观察取其轻，你只能去取舍去选择，要不然早就有一个人这个支持率爆表了。他就说啊，他说 Peters 也就在国内厉害，在美国的面前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我非常的认可。之前咱们就笑过，说你看见到咱别说见特朗普，见卢比奥，满脸堆钱的褶全出来了。你回到自己家里面，耗子扛枪窝里反。哎，我昨天看完了 Luxon， 我也有这种感受。你对外的时候表达的都是言之凿凿，两手一撑，我获得了统一的支持，大家都统一支持我，我们要赢得大选。你心里不慌，你关上门里面一地鸡毛，不知道你觉得能盖得住 对吧，那毛都飞出来了是不是，你关上
4: 对内横得很，
2: 对内横得很，招大家开会，对吧，然后如果要是一个较为 soft 的，他可能在这时候还避避嫌，我不会说排除异己。你现在 Punk 不就是一个背锅侠吗，直接把他捋了，不就是杀鸡儆猴吗，
4: 没错，
2: 你是不是在党内你看上去你还是很猛的杀鸡儆猴，你这下手稳准狠，但是在国外的一些讨论啊，对外的一些事务上就是满脸堆笑了，该磕头磕头，该鞠躬鞠躬了，
4: 是
2: 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啊，
2: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阿登姐就敢怼老特儿，不光是如此，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吗？别让一个怂包男人去做一些这个就是牛的女性做的事儿啊，包括他点名了当时的那个 Jenny Shipley， 帮着点名了这个海伦克拉克，包括这个 Jacinda Ardern， 其实都是如此。我无意去做男女的对立，但是引这一个引子是说，之前的 Peters 从政50年，跟他做过交手，他不是今天变成这样的，跟他交过手的领袖有的
4: 是，
2: 但是这三名女性做的非常棒，非常勇，非常猛。现在的男性，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就做的就是保命感极强，对吧？对外说的都是没事藏着掖着，坏的全都塞自己口袋里了，是吧？是不是一开门鸡毛都飞出来了？现在已经都支出边了，跟你那羽绒服似的，是不是？他说我就支持阿登姐，反正发钱的时候我拿了，真的帮助我们小企业主度过了难关。我就讨厌那些拿了钱又逼逼的既要又要，我特别特别的认同。
4: 是
2: 啊，大家都说发福利，你不没领，就疫情的时候说什么留下了天价的大窟窿，你没领过，是不是啊？当时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怎么着？现在大家都说那时候封城过于严格了，那时候咱们考虑的是你那时候心里面是怎么着？就觉得被封的难受，
4: 先活啊，
2: 是就觉得被封的难受吗？还是你当时觉得先活下来，先怎么着？你没囤口罩，你也没有打疫苗，你的当时勇者无畏，你觉得你就绝对不会死，是这样子吗？啊，那不能说过去了以后你又说我就说了当时不会死，我觉得这不就跟怼 Peters 时候 Lawrence 问那一句话是一样的吗？你现在又逼逼疫苗这个了那个了，疫情了这个那个了，你当时打没
4: 打
2: 疫苗吧？是不是？如果是我也会问，你现在跟我说疫苗不行了，打了这个能怎么着？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冒这个险？
4: 是，就别现在给我们放嘛。
2: 你为什么吞口罩？你为什么当时你也觉得天天洗手？
4: 是，
2: 请问为什么？因为你怕死对吗？因为你不知道疫情有多厉害对吗？那你怎么凭什么觉得这些领导人知道呢？对吧？这个是对于所有的人的一场大考，当然处理的好不好那马后炮去研究。我每一次都还觉得我昨天有一些节目里面说的不够好，那不能复盘了嘛，你只能做好今天就可以了嘛，是吧？
4: 我看一群里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刚才这个工党这个这个警司的这件事情啊，他说简单一说就感觉这位印度老兄呢是来摘桃的，他觉得不能做议员，就他说这个不能做议员的话他就可以返岗，属于两边都能吃。
2: 我觉得他肯定有这个鸡贼，
4: 是，
2: 但是呢就要看，就当然这也是咱的固定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咱一看这个第一个就想了，哈，这种族做这种操作对吧？不意外，
4: 是，
2: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隐情，是不是也有这种极限的彩线。那你说这鸡贼，那总理坐专机回来搭乘，
4: 对啊，
2: 他鸡贼不鸡贼，
4: 那奥克兰去汉密尔顿也要搭专机呢，
2: 对不对？那你当时申请你的住房补贴你鸡贼不鸡贼？你不也挺鸡贼的吗？那排除了种族，鸡贼的人就是鸡贼吗？就是精明吗？是不是？那是不是跟头型有关啊？是不是？我就在想，那所以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是不是就是因为都是光头，所以他们就特别的鸡贼呀？咱就不能这么分哈。是啊，然后呢说这个前两年印度在国际之上的玩法如出一辙，有可能哈。也有朋友回应了我疫苗这个，说疫苗是被逼着打的，不打工作都没了。
4: 确实有一些部门我记得都是有这种要求的啊。
2: 那您这也对生活不负责任，如果都觉得疫苗害了您的话，你就我无意怼您哈，但是如果当时都是说这个就是生命诚可贵对吧，就是如果工作让您打您完全不认可被逼着打的，我觉得是不是这工作也可以不用干，因为他害您啊，他让您打的是您不乐意打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有的选的话你就不想打是吧，也行吧，可以。反正我打了，我是怕死，我是害怕，我现在还在打流感疫苗。对，每个人坚持自己的一些选择，好吧，因为 Peters 他也是打了的呀。
4: 对，他后来他虽然一直是反疫苗的，但是呢他确实后来又自己打了，对，
2: 是
4: 啊，这点也是挺微妙的。
2: 您把我整不会了，
4: 对，
2: 那您为什么不辞掉工作呢？他逼着你打疫苗，他逼着你下次杀人，你会不会愿意呢？逼着你喝毒你愿意吗？还是你觉得本身疫苗就是无所谓的，本身也都可以？那我们怎么能够 打又打了，被保护又保护了，然后我们当时工作也没有丢，然后现在我们又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给我整不会了哈，然后咱们去广告回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哈，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观点，是非常宝贵的一点，我们也愿意开放所有的平台供大家来讨论。比方说到疫苗的时候哈，也有朋友在说了，说其他旧的疫苗我觉得没问题，但是短时间之间出来的东西他觉得他是很排斥的啊，但是当时因为要工作所以不得不去打，不然的话就会丢了工作等等。
7: 其实这一点我也挺理解的，毕竟疫苗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所知道的这个信息里面的话呢，疫苗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测试，不断的有不同的这种样本进行测试的。但是呢在这么短时间内进行那个开发呢，确实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6: 我觉得非凡事件得要有非凡手段。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疫苗好不好的，你认可不认可，打都已经打了啊，傻都已经傻了，你还怎么着怎么着，这东西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说回来，我们说到的是在疫情之中做的一些决定。
7: 是。
6: 其实这两年是有挺大的一个对比的，疫情退去，当时很多的企业是坚持下来了，起码我们当时我自己所在的领域，我觉得我还接触了蛮多客户的，我看到大家确实是走过了那一个时期。至于大家为什么讨厌 Jacinda， 这是一个在我们华社的节目之中做一定会被骂的一个话题啊，风险很高，我们俩现在风险指数很高。对，不是替他去开解，但是我觉得在应急的疫情的处理的问题之上没有一个标杆，所以它只能是一个会充满着错误的，为之后会提供到建树的。但是在国际的评论之上，其实对于新西兰的抗议的做法还是比较就是评价的很高的啊，这个是然后 JC 说，我就觉得三年疫情工党年轻女总理的策略真的很英明。
7: 对，所以这也是有很多人也会支持。
6: 我也直言，我其实是挺喜欢 Jacinda 的，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后续的话你说花钱花的多了，那这三年我们省回来了吗？我们赚的更多了吗？
7: 其实也没少花钱啊。
6: 是更多了，不是有数据显示的吗？对不对呀？我们那你是控制了开销了吗？对吧？你说你那么能省钱，那你不就是应该控制开销吗？是他留下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窟窿，那是疫情的问题，对吧？那就像现在我们可能要 extra 的花很多给大家去进行到补助。那现在的你知道现在的新西兰的经济受到了多少的问题吗？我们有多少的银行正在倒，有多少的企业现在是活不下去的啊？破产清盘，在我身边我真的是经常会看得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
7: 是，然后失业率这么高，然后呢就业率又达到了历史新低啊，十几年来的历史新低。
6: 是因为我是看到了，就是 LD 几乎就像是在不给人留活路一样，就是在争个你死我活啊，就是我现在这点钱必须从你的口袋进入到国库之中，我要来完成我的指标。
7: 哪怕你现在这个企业马上就死了，我也要把我的钱拿到。
6: 我不在意你的死活，我不在意这个企业能不能经营下去，我现在就是介意我能不能收上来这个税收，让我们的财政看得更好一些。其实税收是应该去缴纳的，应该去做的，但是现在的生活成本带给民众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7: 是
6: 啊，就是你政府是要给百姓信心和兜底儿的，也许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多了啊，啊，这个挺麻烦的。说利益和理性在选举的时候哪个会影响你的票啊？继续再来看，说一次性的退让就是下一次还会有结果，一次一次就是这样子。是啊，那说虽然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但是这座大山也是他们一点一点的堆起来的。我跟您说，如果是堆起来的话，就当然可能我们的这个逻辑是被，就如果大家是在观察着政策，然后觉得在政策里边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对一个政党的认知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毛病。比如我喜欢的讨论是什么，我说啊，你支持谁，你讨厌谁，讨厌他你的理由是什么，他今天说了一个什么政策，明天出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非常的不喜欢，对于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发展。但是大家不是，大家就是给你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是从舆论来的。现代化有很多，我们常常在国际战场之上说叫做多域化的一个战争，除了长枪大炮等等还有短兵相接，更多的就是舆论战。舆论战是什么？就是洗脑啊，就是媒体宣传啊，我们就是做这一个口的，话说百遍其义自现，是不是？我就是给你套一个概念，我给你拉一个人设，我给你塑造一个形象。现在的网红都可以，你不知道网红是一个什么人，他可以塑造出自己的一个形象，让你来去感受，来知道他的 MCN 公司，是吧？那现在在舆论战中，你没有觉得一直都在有强烈的暗示吗？比如在这个讨论的时候，你觉得有时候都不用提，他非得要提到，为什么大家都在相互甩锅？为什么你说政党政客只会想，这就是舆论战的一部分，他在给你洗脑，他在告诉你，你看我的前任他是这样的，我的对手
7: 他
6: 是这样的。
7: 他给你接上了一个对手的一个认知的模板，然后呢就会让你长期以来认为这个形象呢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那样的。
6: 但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去看过这些数字的，也没有去做过这项的评判，我们也不是经济学家，你能感受到的无非就是你身边的物价，是吧？
7: 是，
6: 这是今年这三年实在有点太离谱了，大家会说哦，和这些东西的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最初期的时候，当我们说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我们的物价在飞涨的时候，当时我收到了很多国家党的留言，就是国家党的支持者的留言，说我骂你胡说，现在的物价我就是感觉好了，我就在超市工作，我告诉你非常的高。随后统计局的数字正式公布了，他们不说话了，他们说那这个数字是错误的，是假的。但是半年之后他们又哑火了，他们又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又一次的去印证了。当时的国家党的民调出来第一次不好的时候，我们说哦，现在这个走势如果没有所建树可能会走得很困难，大家说不可能，你们就是黑，你就是左，你就是不喜欢他们。
7: 当时还有说法说这个民调是 错的，
6: 民调是错误的，
7: 民调没有参考价
6: 值，是错误的。那我们说就看久一点嘛，我们看四次看五次，看到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再说了，风向一下子又改了，国家党又变成了破鼓了万人锤了，那也不行，对吧？你不能说你今天爱他爱的要死，明天他没有达到你的想法你就恨他恨的要死，
7: 没错，
6: 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才行哈。是啊，大家的留言好多，然后有朋友说
7: 有人说除非国家党能在大选前把电费油费或者肉蛋奶的价格砍一半，不然就要跟他的选票 kiss goodbye。 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像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就经济状态到现在这种程度的话，真的生活成本变成了现在所有大选的这些民调中间大家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6: 我看中的是趋势是和他的善良程度，我展开说，我这可能是特别早晚啊，因为毕竟还是国家党有很多的支持者的。我希望大家理性，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这些说法是当成一个情绪化。我看的是一个政党他有没有想过给民众去兜底，他的同理心、同情心、他的善良程度，这是我看中的。为什么？因为管一个国家和管一个企业不一样。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你有选择权和淘汰权，你会认为这些人不行，我换一批，对吧？就像你去 KTV 一样，换一批，是不是啊？

0: 就是将近四分之一都是在一个贫穷的状况之下，儿童人权组就是国际的人权组织儿童基金会一定会盯上你的。如果你的监狱里边已经超过了多少的比例是某一个族群，人权组织就不会放过你的。如果你的自己本身在这个无家可归的问题到一定的程度，我告诉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一到两年人权一定会盯上所谓的啊这个无家可归的问题。我就把话放在这儿，我的预判就是准的。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看到你的短板的问题是，当有更多的人倒闭无家可归，人员流失，不能就业的时候，这才是奠定你的基础。这些人是不会走的，这些人是没有钱去买机票的，这些人才是你的底色。
1: 嗯，
0: 我昨天跟朋友也在讨论教育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们都说教育改革好，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让你们的孩子留在新西兰？你们为什么去上了私校？你们为什么去考了 IB Cambridge？ 你们为什么考到了你？我说你的目标你是留在奥克兰上大学吗？他说不是啊，我们要考美国爬藤的。我说那你跟我在这说什么呢？对不对啊？你又不会留在这里，是不是？你跟我讨论什么教育这个好那个好，而且现在的教育只是给了中上等的人一本教材而已，那你的孩子其实也得不到这样的福利。你靠着学校的教材也不能把你的孩子教成一个爬藤的孩子，
1: 嗯，
0: 对不对？
1: 的确
0: 啊，你的孩子未来也没有想留在新西兰，是吧？你也只是一个在本地出生的未来的过客和异乡人而已。
1: 嗯
0: 啊，那留在本地的是什么？是那些就是毕不了业的 NCEA 特别差的，然后被甩下来的，在本地他没别的本事吗？去别的地儿也找不着工作吗？在这还能拿福利，那未来的话成什么？成老人村了？那不行的哈。是
1: 是，我看有朋友说、说现在 IRD 应该努力追查扎根在新西兰那些大型的什么银行啊、国际大公司的税务、那这些公司才是真正意义上赚的盆满钵满，并且资金还能流向国外的公司。
0: 嗯，是。然后他说贾斯纳在没有考虑新西兰社会的容量，也就是医疗服务、就业岗位的情况之下，为了选票开大社，导致社会兜不住那么多人，这是他执政的问题。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
1: 嗯
0: 啊，我觉得大社其实是有一点有失考量，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就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批评的比较狠的问题。
1: 嗯，
0: 这让很多在本地留学深耕了很多年的人失去了一个落脚点。
1: 嗯，
0: 所以选票决定一切。到最后贾斯纳被骂的惨了，不光是华人在骂他，也有社会上大家都是不满。其实这也奠定着我们今天社会之上整个的人素质的一些结构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新西兰没有办法，我觉得新西兰很惨的是新西兰的选择性不多，因为在未来如果更高学历的本地，如果你没有大的企业满足就业，没有办法安排更多的年轻人去就业，那有点能耐的人就都走了，你留下的都是没能耐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好，
1: 就像你拿这个筛子，然后呢，去筛那个水里面的金子，但是呢，金子被弄出来了，剩下的都是泥沙嘛。
0: 对呀，你金子他没想留在你这里呀，你留下的都只能是各个。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这种，就是就只能说就是蓝领工作者。
1: 是，
0: 那你未来你只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你说哦，我不服，为什么都是从海外调过来的高管管他们？因为你的高学历的人他没留在本地，
1: 他没有，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呢，苏珊说 ，IRD 应该努力追查扎根新西兰的各大银行、国外大公司的税务，赚的盆满钵满，资金都流向国外。您说的太对，所以今年的私有化怎么办呢？我们未来就是要给更多的私营的企业，公立医院。对吧，公立医院现在做不了，招不到人，我们都跑到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它的生意现在坐在家里面就已经有买卖了，不需要的。以前您会经常听到有私立医院找我们打广告，对不对？
1: 哎，是，
0: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意需要更多的给你，
1: 需要宣传，
0: 需要宣传，
1: 啊，需要
0: 你
1: 有客户来能来。
0: 现在人家还做广告吗？人家更不做广告，
1: 对，
0: 影响到了我的收入，我告诉你。
1: 就是有句话嘛，叫做能躺着赚钱何必站着，
0: 因为已经有做不完的订单了嘛。那他们是新西兰的公司吗？根本都不是。这钱留在新西兰了吗？根本都不是。
1: 也没有啊，对。
0: 如果你可以有这样的机制，让更多的外国的企业进来，哪怕他们能够增加本地的一些
1: 就业
0: 也是好的。但是害怕的就是青黄不接的这一个阶段，你又不愿意让有能力的外来的移民去管理你的本地的人，本地的人又扶不上这一个梁，这就是问题。
1: 是
0: 啊，我反正觉得贾斯纳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打舍。
1: 嗯，
0: 我这个是非常认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反而觉得疫情的时候他做的挺好的。
1: 嗯，
0: 真没必要搞这么一个突击式的东西。
1: 嗯，
0: 就你可以放宽，你可以怎样，但是就这么一刀切，我觉得不太公平哈。
1: 嗯，
0: 是啊。好，我们又要进一段广告了。回来之后的话，我想说一下就是在 CT 的那个大楼的问题。
1: 哎，没错，那个警务大楼，平常大家都能看到。
0: 是。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

0: 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最后一小段的信息内容，我们来说一个，就是一看图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6: 是一看就看到了啊。
5: 对啊，这个呢是在这个叫做 Vincent Street 上面的这个警察局的大楼啊，从2019年迁出之后空置已经有7年了。那每一年持续缴纳地税大约是23万纽币，资产的闲置耗损也是非常严重的。上市出售1年多，到现在还没找到自己的卖家呢。
6: 啊，没错，而且城市规划倡议人士现在就呼吁啊，希望改建成一个市中心比较稀缺的公立学校，但是呢各方观点分歧又非常明显。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呢，它是位于市中心的核心地段，如果您经常去市区的话，其实感觉会非常熟悉。然后这个建筑面积呢是4580平方米，当时是2019年啊，新西兰的奥克兰的这个警方迁出之后啊，处于一个长期空置的状态。到2024年呢启动了出售流程，但至今没有任何人接盘，那资产呢也是持续的闲置。这个矛盾就在于啊，近期呢其实市中心啊也包括有一些计划规划，比如说希望做一些高密度的住宅啊、还有包括居住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市中心呢长期缺乏着中小学的配套设施，加上就近上学呢还需要跨高速公路，通勤危险又比较不便，所以呢现在就有一些倡导者就认为啊，应该在市区里面啊把这个大楼呢改建成一个学校。
5: 是，反正不能让它空着吧，大家就一起集思广益了，想想办法。这楼层也挺高的，看上去也没什么毛病，对不对？应该要怎么用？一点规划性没有，那23万地税就这么交着，真没劲。
6: 我当时的疑问就是，2019年警方就迁出了，对吧？那你迁出之前你不做一些规划，那我们就说你就算迟了之后，你迁出之后，你拖到了2024年你才启动出售流程，而且还没有接盘方，那你这个就太慢了。
5: 不能说那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市场不好，大家都不愿意理，对不对
6: 啊？
5: 是，而且这几年，你知道房价跌了多少，更不值钱了。就像以前说那个 KO 有很多的地块，然后以前不卖，然后捂了7-8年再卖，然后发现亏了很多钱，是一样的啊。
6: 没错，
5: 是现在呢，在 Hobson 等等啊 ，Hobson Street 上面等等这个区域，它的住宅密度是全国领先的，市中心的学龄人口也有2000-3000人，所以建个学校其实是蛮适合的哈。 全部都是在跨期的上班啊，三分之二的家庭没有私家车，必须呢是通过这个高速有通勤的这个风险。那参考一些国际大都市，公寓社区养育家庭已经是非常常态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学校的配套，然后师资力量还不错啊，确实是可以带动大家在 CT 的一些活动，甚至是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不失为一个问题。
6: 没错，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啊，比如说奥克兰有市议员就认为呢，认为应该把它重建为市中心的警察局，怎么着要迁回来，然后呢会比认为会比强空置要好。但他也质疑呢，是就是对于这种学校的一个安排，他认为现在没有确凿证据啊，证明现在生源的规模是足以见效的。
5: 是，他又担心可能大家不愿意选择一个新的学校，都只愿意在偏外面去做。
6: 是，
5: 哎呀，这咱天天替政府操心，现在还得操心这个大楼到底用什么用途。
6: 没错，
5: 对意见也不一定被采纳。
6: 是，现在警方就说明啊，说出售前呢，已经在这个政府部门内部是有一轮的这种质询，就是类似于问大家有没有想优先收购的，可以获得这个优先收购权，但是没有任何人接手。然后呢，而且警方表示啊，如果出价低于估值的话呢，会重启跨部门的优先的调配的一个流程，但是现在依然还是没有任何的下文。
5: 是，所以现在真的还蛮麻烦的啊，就是新西兰啊，我就以这个楼做一个举例啊，缺少很多的魄力，你就建嘛，对不对啊？你一开始生源不行，你给他个三年的时间规划，慢慢的人口他就有流动性了。
6: 是，
5: 你想等着一开门就直接有生意做，那学生都已经是在门口站着等好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可以先把造势造起来啊，你自己建校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你可以先把广告宣传做起来啊，对不对？你不是慢慢的就会知道了吗？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因为现在有多少人要进来，而是你对于未来的市中心要如何规划的问题。
6: 没错，不仅仅是对未来的规划，而且同时你现在自身就在不断的耗损着成本。
5: 没错，你就要动起来。包括我们的投资峰会，各种的招商峰会为什么招不上来？因为你在出价的问题之上苛刻的很严，你完全是可以有一个合营什么样的方式啊，转换一种思路啊。哎呦，担心是从哪里来的资本，这个资本会不会窃取我的国家安全机密，所以我们担心的事情太多了。那些道路、监狱、法院都得要修，都得要去维护，怎么做？屋子是不能空的，空起来再次维修，要把它打开门是非常困难的。
6: 的确
5: 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了一把当中介的瘾，还帮他出谋划策了。我是挺支持在市中心应该有一个像样一点的学校，你可以是个综合的学校啊，让大家在这边。它那个区域挺大的，我虽然没有进去里边看过它的活动区域，但是楼够高，底下的停车呀、位置啊什么的都还挺好，走到哪里都还挺方便的。
6: 是，反正我的观点很简单啊，就是无论你要做成什么东西吧，你总不能一直在那物业闲置损耗，而且还持续耗费这么高的成本，那最终都会转嫁给我们纳税人身上。
5: 没错哈，这可是我们纳税人交钱的，
6: 是
5: 哈，真是要命，纳税人交自己的地税，还得交你的地税，
6: 而且关键是还没用，这一直在这么花这个钱，他还没用啊，就很
5: 变成一个鬼屋探险，行不行？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探秘的，好不好？做一个景点在里面。弄点都市传说，
6: 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楼还真有这种，真有点这种风格，倒是真的、啊。
5: 还是一个医院更适合一点。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那祝大家生活愉快，我们明儿见。
6: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5: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 找情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2: 找情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2: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2: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 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

0: 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

0: 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
1: 没
0: 响，
1: 有任
0: 但是
1: 何
0: 对
1: 影
0: 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1: 是，
0: 吧？
1: 错，是
0: 或者
1: 因为
0: 给
1: 每
0: 他
1: 天
0: 了一
1: 很
0: 个
1: 忙
0: 方
1: 的，
0: 向，
1: 没错，每天很忙，
0: 对，
1: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
0: 对，
1: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0: 没
1: 让我们
0: 错，
1: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0: 对，
1: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
1: 对
0: 时
1: 的，
0: 间，
1: 没有
0: 我
1: 那个，
0: 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主动找也有，
0: ？OK，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renew
1: 说
0: 我
1: 一
0: 们是
1: 下
0: 必
1: 这
0: 须要
1: 些，
0: 找，
1: 对对对，会
0: 对，
1: 跟你
0: 每
1: 讲
0: 一
1: 一下。
0: 年，
1: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那
1: 您
0: 不
1: 放
0: 会，
1: 心。
0: 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Oh.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欢迎大家来到布兰特全联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特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可见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粤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是希望投入更多时间陪伴两名年幼子女和家人。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接任人选。
4: 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内怀孕的女性新闻秘书。她5月1号生下第二个孩子，休产假之后上个月才重返白宫简报室。美国总统川普形容她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并且表示李威特离开白宫之后还是会担任她的高阶外部顾问。李威特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工作是一生的荣耀和冒险，但是回到白宫之后，他逐渐感受到很难同时把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投入高压的新闻秘书工作以及照顾两名年幼孩子，因此做出这个苦乐参半的决定。李威特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新闻秘书，之后参与国会选举，并且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全国新闻发言人。他这次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大约18个月，是川普两任政府中任期第二长的新闻秘书。记者戚海伦报道。
3: 美国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队将再度易主。路透社报道，前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和创投家库许纳将以125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700亿元的估值收购湖人，写下美国职业运动球队交易的新纪录。不过这笔交易还需要经过 NBA 董事会批准。
4: 报道指出，亿万富豪华特去年才取得洛杉矶湖人队多数股权，当时球队估值是100亿美元，去年10月正式获得 NBA 批准。如今短短不到一年，湖人估值又增加25亿美元。华特同时也是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的老板。艾格和库许纳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两个人都是常年 NBA 球迷，能够成为湖人这支全球最具代表性球队之一的管理者深感荣幸。消息人士指出，如果交易获准，库许纳将成为湖人的主要控制股东，艾格也将深度参与球队经营。路透社报